0: 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1: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2: 嗨
1: 嗨，
2: 微笑
1: 微笑，
2: 早点到，
1: 早点到。
3: 嗨，微笑
4: 早点到。
5: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6: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科普中国，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恰当的把握社交距离，不仅有助于维持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应对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更能提升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避免不必要的社交冲突。然而，社交距离并非人类的专利，而是许多生物与生俱来的生存智慧。你可能想不到，早在 4.36 亿年前的古老海洋中，一群看似无法移动的海底生物就已经掌握了保持社交距离的奥秘。它们不仅是为了预防病毒传播，而是为了在拥挤的海底获得最佳的生存空间。最近，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荣家瑜院士和黄冰研究员针对发现于贵州的约 4.36 亿年前的化石群落展开研究，发现这些远古海洋底栖生物通过体表特殊的刚毛结构，巧妙地维持个体间的社交距离，揭开了这个延续了亿万年的生存密码。故事的主角是一种腕足动物，腕足动物门属底栖，有一对硬壳的海生触手冠动物。如果你对腕足动物感到陌生，不妨把它想象成一种长着贝壳的海底刺猬。它们的壳看起来像扇贝，但是呢，和真正的贝类并没有亲缘关系。和双壳类软体动物不同的是，腕足动物的壳是上下开合，而不是左右开合的。这些生物在四亿多年前的海洋中极其繁盛，是当时海底生态系统的主要成员。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腕足动物的身上长满了细长的毛，科学家称之为刚毛。这些刚毛从它们的外套膜边缘伸出，就像一圈柔软的触须，环绕在贝壳的周围。每根刚毛的直径只有约20微米，比人类的头发丝还要细上几倍。在通常情况下，这种软体结构几乎不可能在化石记录中保存。毕竟，柔软的毛发在生物死后很快就会腐烂消失。但贵州的这批化石却创造了奇迹。它们不仅完整地保存了腕足动物的硬壳，更是罕见地保留了这些纤细的刚毛结构，而且还定格了它们生命最后时刻的真实状态。要理解这些刚毛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我们需要回到 4.36 亿年前的海底。当时，这些腕足动物生活在相对平静的浅海环境中。某一天，可能是由于突发的地质事件，大量泥沙迅速掩埋了这个生机勃勃的海底社区。被掩埋之后，海底很快进入到了缺氧状态。在这种特殊的化学环境中，一个神奇的过程开始了。刚毛中的有机质和海水中的硫化物和铁离子发生反应，形成了黄铁矿。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是给刚毛穿上了一层矿物盔甲，将它们的形态完美地固定了下来。更巧妙的是，在随后的地质的历史中，这些黄铁矿化的刚毛又被一层钙质外壳包裹起来。这层保护壳就像双重保险，即使黄铁矿在后期被氧化成氧化铁，也就是铁锈，刚毛的精细形态仍然得以完整的保存。研究团队使用了一系列高科技手段来研究这些微小的结构，扫描电镜让科学家能够看清每一根刚毛的细节， X 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揭示了刚毛的

持着相对均匀的距离。为了验证这个观察，研究团队使用了两种空间分析法。第一种是最近邻分析，通过计算每个个体与其最近邻居的距离来判断分布是否随机。结果显示，这些腕足动物的分布明显偏离了随机模式。第二种方法更加直观，泰森多边形分析。想象一下，如果以每个腕足动物为中心，画出它的视力范围，就像蜂巢中的六边形格子。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格子的大小异常均匀，远超随机分布所能产生的规整程度。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当研究人员测量个体之间的平均距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精确的数学关系。这个距离大约是刚毛长度的 1.5 到2倍。换句话说，当两个腕足动物的刚毛尖端刚好能够接触的时候，它们就会停止靠近，维持在这个舒适的距离上。这里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腕足动物是固着生物，它们用肉茎固定在海底，理论上无法移动。那么这种规则的分布格局是怎么来形成的呢？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解释。首先，这个物种比较特殊，它没有肉茎，而是靠光滑的盘状外壳直接贴在海底。这种结构使它们具备了在海底缓慢滑动的可能性。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幼虫在海底随机固着之后开始生长，随着个体逐渐长大，它们伸展的刚毛开始和邻居接触，这种持续的物理接触会产生微弱的推力，虽然每次移动可能只有毫米级别，但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可能数月甚至数年，整个群落最终会达到一个稳定的配置，每个个体都拥有足够的空间，彼此的刚毛刚好不会互相的干扰。这个过程就像一个极其缓慢的舞蹈，每个舞者都在微调自己的位置，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现代生物学中也有类似的例子。藤壶虽然看起来永久固定在岩石上，但实际上它们在固着之后仍然是可以进行极其缓慢的移动的，以此来优化自己的生存空间。那么为什么这些腕足动物要费尽心思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呢？答案藏在它们的生活方式中。腕足动物是滤食性生物，它们通过过滤海水中的微小颗粒和浮游生物来获取营养。每个个体都会在自己的周围产生一个进水流和出水流，就像是一个微型的水泵。如果个体之间距离太近，彼此的水流就会相互干扰，你的出水可能会成为我的进水，导致食物被重复过滤，营养摄入效率大大降低。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能确保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立的餐厅，互不干扰进食。这种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整个群落的摄食效率。在资源有限的海底环境中，这种看似微小的优势，可能就是生存和灭绝的分界线。而刚毛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们不仅是感知邻居存在的触角，还可能具有其他的功能，防御捕食者，辅助摄食，甚至可能在繁殖的过程中起到作用。这些纤细的结构成为了调节群落空间格局的重要工具。 4.36 亿年前的海底社交距离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精妙设计。这些远古的腕足动物用最简单的方式，一圈柔软的刚毛解决了复杂的空间优化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如此有效，以至于在数亿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化石中读出无数的信息。这也启发我们思考，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还有多少这样的小智慧等待我们去发现呢？每一块化石都可能隐藏着远古生命的秘密，每一个微小的结构都可能诉说着一个宏大故事，它们都在静静地等待我们去发现、去解读、去讲述。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972。
1: 准备好了吗 ？OK， 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没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早点到，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7: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开启新的一天了。这里呢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早上8点到10点的微笑早点到零件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好，那此刻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也是为您开通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交流互动一下了。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搜索972玩在一起，搜索972玩在一起，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发路况啊，可以点歌啊，可以聊天互动啊，都是可以的啊。今天的话就没下雨了，是吧？雨已经停了。然后呢，今天的话早高峰的话，通行情况比昨天那是好太多太多了啊。不过呢，早上出门的时候是有点冷的，是吧？昨天就已经是有点冷了啊，让人觉得瑟瑟发抖，是不是？今天早上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待会儿的话会有这个天气方面的信息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关注。首先的话还是和朋友们一起来看到路面上的一些交通通行情况，有一些这个交通拥堵的路段给大家提示提示。一个呢是在这个遵义路这边啊，遵义路的话在浙江商城啊，然后呢到新路口方向的话车流量目前呢比较大啊，这是在遵义路上面从浙江商城往新路口方向，目前的话车流量大，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大家注意一下此路段的路况。好，另外呢就是在那个沙河街啊，沙河街贵一的门口这一段往中华北路方向，目前车排的比较多啊，这是在沙河街贵一门口往中华北路方向走，目前这一段的交通压力比较大，有一些缓行的情况。还有呢是在延误街路段，从延误街往北京路方向车排的比较多，车行缓慢，尾车排队排到了宅基路口。好的，再来看到中环路东段的登高云山森林公园往新天立交方向啊，目前的话有车多，车辆缓行的情况出现。今天西二环杨家山隧道出城方向通行非常的顺畅啊，要走这条路的朋友们要抓紧了啊，这个时候走的话是非常的划算嘞啊。好嘞，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看到天气方面的信息，进入到我有新气象。
0: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8: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7: 好的，和大家来看到天气方面的情况了。这未来三天的话，天气都还是比较凉爽的，然后呢又没有下雨，挺好挺好的啊。今天的话，省的西北部地区啊，稍稍可能会下点这个阵雨啊，其他地方全省大部分的地方都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了。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再看到明天晚上到11号的白天，省的西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总体来讲的话天气不错啊，特别是今天晚上适合抓秋。 啊，今天晚上咱们这个中国的 U23 男足对这个塔吉克斯坦的 U23 男足在奥体中心晚上7:30这个开球。哎，大家伙呢，如果说有空的话，可以到这个奥体中心现场去摇旗呐喊，为中国的 U23 这个男足来这个加油助威啊！天气也特别的好啊，还可以吹吹凉爽的风。好，我们再来看到具体的预报。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贵阳的话就是阴天的天气为主了，20到14度的天气。再来看到遵义的话是阴天，22到15度。安顺多云转阴，18到13度。都匀多云，21到16度。凯里多云，25到16度。同仁多云，27到17度。毕节阴转多云，18到13度。水城阴，18到11度。兴义阵雨转阴，24到16度。好的，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到刚刚收到的一些气象预警。习水县气象台发的是大雾的黄色预警信号。目前来讲的话，在习水县的遵赤高速马陵到土城段、江西谷高速上的寨坝到重庆段、黄木坪到梁村段、正习高速上的仙园到桐梓段以及高海拔乡镇部分路段，已经出现了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的天气，对行车安全有一定的影响。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在有雾路段行车的时候呢，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和安全的车距了。

好嘞，此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交通路况啊。目前的话，龙泉苑街开始出现了车辆缓行，龙泉苑街往这个恒大滨河左岸方向，目前车牌子比较多的，这个要等不少时间的红绿灯啊，要注意一下。然后呢，是这个黔灵山路，黔灵山路的话，在贵阳一中门口，目前的话是车牌子比较多，啊，这是在黔灵山路贵阳一中门口，目前车流量稍微会大一点啊。好，另外呢就是合肥路，从合肥路往这个长岭南路方向车辆缓行了，从合肥路往长岭南路已经是车辆缓行了，尾车排队要接近到小河啊小湾河湿地公园这个地方，大家注意此路段的路况。这边我们的周周在说，哎，今儿很多参加高考考试的同学们考完了以后，晚上就可以去看足球了哈。哎，确实是啊，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啊。为中国队加油的时候呢，还可以大声的喊出来，哎，哎，这也是放松的一个方式啊，解压的一个方式，哎，蛮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们的周周啊。好嘞，稍后呢，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

再来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战吉儿在说，从北京西路转到这个长岭南路，再到金海域的话，一路畅通，哎，划算的都不想走耳哦，简直太划算啊！啊，不过呢，转瞬间黔灵山路口小丢丢堵啊。其实呢，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黔灵山路往那个新竹路方向啊，贵阳一中门口这一段的话，稍稍车排的还是有点多的啊，只是在黔灵山路口有一些小小的缓行，过了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啊，没问题的。好，这是我们的战吉儿所带来的交通路况，感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3: 好嘞，到了半点红灯唱的环节。那么在唱歌听歌之前，先来和大家看一下交通路况提示啊。目前呢，这么一条路是有一些缓行的，这是在关山东路这边。关山东路的话，在那个八匹马路口，然后呢到这个会展城路口这一段中间，就是彩虹桥那段，双向车流量呢目前比较大一点，大家注意一下啊，是在关山东路上面的一个交通信息。好嘞，那我们的半点红灯唱的环节呢，先来和大家听到的一首歌呢，

是非常熟的一首歌了，也是我们的老布点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是 Beyond 乐队所带来的《冷雨夜》。哎，如果说会唱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唱了啊。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布肯定是在车里面大声来唱这首歌的了，毕竟是他自己点的歌嘛啊。

0: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1: 好嘞，到半点红灯唱的环节。那半点红灯唱的话，来听到的歌是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只怕是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嘛。
1: 不是吧？
2: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哦、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4: 来到我刷你听，来刷到国内方面的消息。马王堆50余年考古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展出，将在7月3号到10月7号在上海美术馆重磅亮相。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山西运城盐湖区四北遗址考古新发现。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国内方面的消息，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3: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5: FM97.2，
3: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3: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top. 欢迎来到昌伟斯卡尔特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9: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0: 好嗨啊！
8: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好嘞，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在这个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面啊，寻求情感挽回服务的人还不在少数，然而一些求助人被所谓的情感导师给盯上了，落入到了骗局或者是陷阱当中啊。这一类的情感挽回服务当中究竟有哪些话术和套路，服务合同里面又暗藏什么样的风险，如何来辨别骗局呢？

两天时间，只给我发了两条非常土的朋友圈文案，还有几篇鸡汤文，就收我2800。在5月21号，消费者赵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呢购买了某信息咨询公司的线上感情挽回服务，就意识到啊，哎呀，自己可能是上当受骗了。这个咨询公司呢，先打包票说，挽回女朋友的概率非常的大，然后呢，就和他签了一份合同，约定帮挽回费用2800，为期20天。赵先生表示，这个机构一名顾问添加自己的微信以后呢，只发来了十几条信息和几个文件，并且啊，这个回复消息的速度是非常的慢。记者调查采访之后发现啊，有消费者的话花了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来购买这个服务，情感咨询服务，但是呢，接受到这个服务之后就感到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然后呢，在退款的时候还遇到了阻碍，疑似遭遇了骗局。这一类的情感挽回服务当中有哪些话术和套路呢？服务合同里面又暗藏什么样的风险呢？如何辨别呢？好，来和朋友们一起来说一下啊，又是一年520，心里依然爱，但是已经没有身份再说我爱你。赵先生告诉记者，这个机构的顾问呢，就发来了包含上述内容的两条文案，并且呢建议啊，你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一下。哎呀，这文案啊，那记者呢就在赵先生所提供的一份名为《挽回心态冷处理》的19页材料里面看到，文中所提到的坚信能挽回，但挽回需要时间，同时需要顺其自然冷处理，但并未针对赵先生的具体情况给出任何实际的建议。在买了这个服务之后，赵先生很快就意识到了服务这个不对劲儿，于是呢就要求这个机构按照服务天数比例退还2000元。然而这个机构的他的顾问就表示说啊，我们的合同生效了，我们有我们的规矩啊，我问一下公司，哎，退不了的话也没有办法。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不再回复了。此外呢，部分情感咨询服务的效果难以量化或者是保障。你看，来自于安徽的林女士，她就透露说，她曾经在某短视频平台2次购买单月1v1恋爱指导服务，总花费将近20000元，但第二个月刚刚交完钱，男朋友就和我分手了。那么正规的心理咨询一般的话不会在首次咨询的时候就会给出解决方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心理学教研室讲师李牧士他表示说，如果说这个情感咨询机构啊一开始就有明显的承诺的行为，就需要警惕了。这个机构通常希望尽快的和客户建立信任，并且呢让其购买后续的服务。北京市普贤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静静他分析，如果机构存在虚构90%以上挽回成功率、独家挽回技术等等一些虚假的宣传行为，或者有声称情感导师拥有心理咨询师等等专业资格的虚构资质行为，或者利用消费者情感脆弱期以制造焦虑等方式诱导其购买高价服务的误导消费的行为，可能涉嫌欺诈。而且呢，部分的合同的话也是暗藏霸王条款，乙方提供的情感服务是参考性、提示性建议，并不必然达到甲方的情感目的，甲方不得以实际缓和结果衡量服务价值。王女士和某咨询机构签订的这个咨询亲密关系服务协议当中就出现了以上的内容。王女士呢告诉记者，今年4月，她花2400元购买了为期10天的亲密关系咨询服务，在接受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她发现合同有很多的问题，并且呢这个机构啊对他的感情问题的分析也非常的片面。经过协商，这个机构仅仅同意退费30%，并且呢不断的催促王女士签订一份解除协议。记者看到这份解除协议的末尾有很多小字儿，就写明双方承诺协议解除之后不存在任何纠纷，签署后撤回各类媒体或政务投诉，不得以任何形式诋毁泄露对方的信息等等。那么从法律性质上来看，这一类的服务协议是属于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有偿委托服务合同，司法实践里面通常认定此类协议合法有效。张静静分析，但是呢这个的话不等同于合同的所有条款均有效，格式条款、显示公平条款可能会无效，
在张经理看来，将专业意见仅供参考，并不必然达到甲方的情感目的，写到合同里面，本质上就是试图把挽回感情这个核心服务目标排除在义务之外，那么使得消费者在付费之后，无论这个合同的目的是否达成，经营者都可以免责，这样的举动就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此外，上述的解除协议当中70%违约金比例极高啊，消费者有权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来主张这个协议显失公平，并且呢请求撤销。那么张静静认为，签署之后撤回各类媒体或者是政务投诉等等条款的话，是属于限制消费者投诉举报权利的约定的，因违法而无效。那么王女士的话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是向法院来起诉维权的。那么为了进一步的调查这类的骗局，他的一些套路和话术的话，记者呢也在某社交平台发帖提问，失恋后找情感导师是否真的有用？过了两个小时，已经有30多个账号在帖子下留言或者是私信了，内容大同小异，如什么想和好吗？军师教你一招，你先说说你的情况，我帮你分析，等等等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应该是要加强对情感咨询等等领域的一些监管，重点排查虚构成功的案例，编造专业资质，使用绝对化承诺等等营销行为。张静静建议，网络平台应该对发布情感挽回、帮复合等等敏感的营销内容的账号要加强动态的监测，在相关的页面来设置风险提示。好的，以上呢是今天 Talk News 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t mor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
4: 这里有
3: 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5: 我要
6: 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highways.
1: Okay, so. 欢迎来到昌文七二特车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3: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2: 奇闻，
4: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2: 资讯，
5: 作为北京冬奥会
2: 互动，看大山，
6: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7: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2: 嗨
7: 嗨，
2: 微笑
7: 微笑，
2: 早点到，
7: 早点到。
8: 嗨，微笑
7: 早点到。
9: 啊，争分夺秒的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执法室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10: 不是吧？
7: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听就得了。

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和30幅优选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其中，贵州省安顺市花江大峡谷风景名胜区、黔南州大地之心两地入选了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据了解，依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美丽乡村先行区、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等等品牌资源，活动推出一批兼具视觉吸引力和传播力的打卡点，引导公众用摄像、用影像讲述美丽中国故事，广大公众走进绿水青山，用镜头定格动人瞬间，汇聚形成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和优选摄影作品。自4月17号启动以来，公众通过高德地图 APP 打卡投稿，活动的主题页面的浏览量是突破了125万，参与打卡超过4000人，收到摄影作品近5000幅，覆盖1000余个点位，遍及全国多个省份。这些打卡点将成为公众感知生态文明的重要窗口，让美丽中国建设成果可感、可知、可及。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探寻藏于乡村脉络的红色故事和红色记忆，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追寻红色印记将在6月10号重磅启动。届时，解放军党史军史专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组组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秘书长、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会委员会委员马卫房研究员将会领衔省内的专家代表，深入到遵义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村，探访青杠坡战斗遗址，梳理村落承载的长征战斗历史和村史红色记忆，走访林滩村红军党支部旧址、林滩渡口，探寻红军驻扎期间的革命事迹，了解当地红军右背后的军民互助的故事，走进四渡赤水纪念馆，在历史和现实的贯通中探讨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日前，2026年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第二站贵州黔南站在黔南州福泉市双谷生态体育公园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车手齐聚福泉，在专业赛道上展开越野赛、淘汰越野赛、团体接力赛等等项目的激烈角逐。本次赛事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贵州省体育局、黔南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为期2天的时间。赛事的第一天，成年男女子越野赛、成年男女子越野、青年男女子越野赛、男子公开 AB 组越野赛、女子公开组越野赛接连上演，选手们在蜿蜒起伏的专业赛道上飞驰，尘土飞扬中尽显山地自行车运动的狂野与速度。当天上午9点，成年男子组率先发枪，云南队吕先景开局即采取了激进战术，一马当先冲在最前，身后的贵州马克罗自行车队的王胜紧咬不放，两个人逐渐将大集团甩出视线。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谢光超则一路穷追猛赶，成功的来到了第3位，三个人保持领先优势，一路冲线，分别获得了冠亚季军。在成年女子越野赛的比赛当中，云南队的武志凡、梁正兰分别获得了冠亚军，甘肃队的王婷则是获得了季军。经过一个上午的白热化的较量，各组成绩也是尘埃落定。青年男子越野赛方面，贵州马克罗自行车队的王志浩、唐爽分别获得冠季军，亚军则是由云南队管庆云夺得。青年女子越野赛方面，云南队的钱存秀、李怡包揽了冠亚军，贵州的马克罗自行车队的袁亚兰收获了季军。时间来到下午，赛事继续升温。男子公开组 A 组越野赛当中，快客山地车队姚浩实现了反超，夺得第一名。香港 R3 车队余力浩是位居第二。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谢光超因为失误获得第三。男子公开组 B 组越野赛方面，个人车手李君玉一举夺得了冠军。

星途俱乐部张同成，博拉德场队的帅家俊是分别的获得了亚军和季军。女子公开组越野赛方面，个人车手严佳丽，三都县姚人山自行车协会的潘云梅，个人车手严怡元依次将前三名是收入囊中。在6月7号的时候，赛事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越野淘汰越野赛、计时赛、淘汰越野赛以及团体接力赛三项比拼轮番上演。那么作为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年度的第二站，黔南站不仅为全国山地自行车运动员搭建了高水平竞技交流与人才选拔的权威平台，更是以体育赛事为纽带，将福泉的喀斯特风光、田园人文与山地赛道深度的交融。赛事有力推动了体育、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持续擦亮多彩贵州山地户外运动名片，为贵州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山地户外运动目的地注入强劲动能。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省内方面的消息，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音乐伴你行。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3: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4: Asia FM
3: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

这首歌非常动听，来自 Ed Sheeran， 歌名叫做 Boat。 您正在跟随主播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下面时间这首歌呢是 OST 女王啊，她给很多影视剧来配唱歌曲，就是张靓颖，歌名叫做珠光重夜。这首歌呢是珠帘玉幕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宿命主题曲及片头曲。这部电视剧呢是由赵思璐、刘宇宁、唐小天领衔主演，那改编自这个谭天音的小说《昆山玉之前传》。这首歌作为这个片头曲呢由张靓颖来演唱这首歌应该说抒情大气，加上这个凄美的曲风，伴随着轻柔空灵的哼唱，细腻地表达出了女主这个坚强的一生虽然说在偌大的世界当中呢她在漂泊，但是她却始终坚强地跟命运来做斗争穿越这个崎岖跟险阻，最终呢建筑到了属于自己的璀璨传奇。歌曲用了三段式副歌递进的这样的一个编曲结构，把情绪完全都烘托上去了。那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同时也喜欢这部剧吧。先来有请张靓颖送来这首《珠光重夜》。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感谢你在音乐里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一直热衷于环保事业的音乐家 Matthew Lyon 呢，创作音乐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当一首布列瑟农火遍了大江南北的时候呢，点燃了很多人的乡愁。这些年来他从未停下脚步，在寻找大自然踪迹的旅途当中呢，发布了比如说狼驯鹿宣言、北极等以环保为主题的经典专辑。那在经历了多年的沉淀之后呢，我们迎来了他记录40载音乐创作与制作的全新专辑 Full Circle 圆满。这张专辑总共收录到了10首作品，包括8首原创经典旧作改编1首，以及翻唱挚友的作品1首。今天要分享这首歌呢，是讲述着他跟父亲回忆的 Chase the Clouds Away 逐云见日。那这张专辑呢，比他以往的任何一张专辑都要更加亲近他的内心，也让我们能够得以认识最真实的 Matthew Lyon。 在音乐的录制上呢，专辑的每首歌曲都采用了马修连亲自研发的沉浸式的格式进行录制工作。这项技术能够使耳机聆听到音乐的沉浸感获得最大限度的提升，也更好地传递出了歌手对每首歌曲的深刻理解，让听众更加深刻体会到专辑中饱满的情感。所以今天晚上就来分享下面这首歌吧，由 Matthew Lyon 送来 Chase the Clouds Away 逐云见日，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4: Asia FM，
3: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

0: That's that ninth gear.
1: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跟347 Aiden 带来的 Up and Down。 节目当中的下一首歌是周传雄新专辑当中的第二波先行单曲，也是治愈主打，叫无名的歌，阐述到周传雄当下的心境，领悟朴素当中见到深刻的生活哲学。无名的歌呢，传达出的是这个目的地可以高楼也可以乡间，跟随心的选择前行就是方向的处事心得，鼓励人们放下焦虑，回归到内心的平和。一路走来看过不同的风景，这首歌曲恬淡的田园式歌谣，传达着周传雄当下的心境和他对生活的理解，写给自己也写给每一位在川流不息的生活中寻找答案的普通人。无论各位是在摩天大楼的名利与梦想当中，还是在田园山野中的宁静和悠扬，都会希望各位在音乐当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得失，安抚生活时而袭来的阵痛跟焦灼。来吧，马上就来听这首周传雄非常具有抚慰人心力量的一首歌，无名的歌，在 Asia Touch Music。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结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2: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and early。欢迎您在节奏单曲过后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来自 Jonas Blue 跟 Rene 的歌，叫做 Final Light。 我是吕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很多人初听这个欧美音乐的时候呢，一定会知道一支摇滚乐团，他们叫做 Michael Learns to Rock， 麦克学摇滚。这支乐队呢成立于1988年，曾经被形容是斯堪的纳维亚音乐传统跟西洋流行乐的相遇，绝非是丹麦团这三个字就可以解释的。他们在全球千万张惊人的销量是一般乐团都少有的。那麦克学摇滚深入慢摇音乐情感的这种层面，并从其中呢精确地掌握到音符组成的这种成果的能力，使得他们成为丹麦音乐史上最成功的乐团之一。麦克学摇滚在家乡已经有超过50万张唱片的销量，更加惊人的是他们在全球的销售数字更是高达到千万张之高，尤其在亚洲拥有着非常多的乐迷。前段时间他们参加了我们的歌第六季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团的演出，我觉得也是非常惊喜的。而就在最近呢，居然有新歌来发行了，叫做 A Life to Remember。 这首歌巧柔的旋律，徐缓的节奏铺满啊，这种岁月成熟的感觉，欣然回首往事，随风而逝的感觉，那也有一种一切安详和静好都会慢慢发生的感觉，在音乐里都会听出如此多的美妙。所以马上就来分享这首歌 Michael Learns to Rock， 麦克学摇滚送来的 A Life to Remember。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3: 一花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4: 一句一整天。
3: 哎，我们出去玩吧。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4: 那
3: 一起出发吧。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高考即将结束，特邀网红蒙侯小老费啊，他带着学业有成的祝福，正式登录了微信表情商店了。爽爽贵阳啊哈表情包上线，带你解锁爽爽贵阳的不同打开方式。啊哈呢，源自于啊哈湖，那是布依族语里啊载歌载舞幸福之地的意思，也是贵阳话开心时的语气词。小老费化身你的萌宠导游，带您游遍爽爽贵阳新实景，到甲秀文昌，祝福学子们学业有成啊，金榜题名，再到平步青云，将潮流生活一键解锁。我们跟着萌趣的表情一起解锁爽爽贵阳的多样魅力吧。爽爽贵阳新实景，把顶流地标带回家。哎呀，微信聊天怎能少得了这个风景线呢，对不对？把这个爽爽贵阳新实景融入表情包呢，不仅是传承了500多年前贵阳老八景老实景的历史文脉，更是向大家展示贵阳近年来的新业态、新玩法、新场景，让大家既能在表情中畅游古韵，也能够通过潮玩 IP 一秒切换至都市烟火气。

爽爽贵阳啊哈表情包上线啦！啊哈呢，就是源自于啊哈湖，它在布依族语里是载歌载舞、幸福之地的意思。小老费啊，化身你的萌宠导游，大家也可以多多用上这个表情包。微信聊天少不了风景线哈、啊，那我们通过潮玩 IP 呢，一秒切换至都市烟火气。首先，文脉传承三景：甲秀文昌、新学高地、红色记忆。甲秀文昌百年古韵藏于河畔，甲秀楼和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是贵阳当之无愧的城市地标。文昌赵文韵古楼记期许，飞檐翘角承载着岁月故事。青石板路呢，诉说老城风华。这片底蕴深厚的打卡地，也特地为各位考生送上祝福，愿大家笔下生辉，得偿所愿。你看这个表情包，就是祝你学业有成，啊哈啊，非常有爱啊！背景呢是甲秀文昌，新学高地。循着先贤足迹走进孔学堂、阳明祠、阳明文化园和玩艺窝，沉浸式的感悟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真谛。求学之路啊，贵在知行合一，高考只是新旅途的起点。在古墓掩映的这个词语里面呢，静心的体悟，在恢宏的学堂中对话先贤，踏足龙场旧址，感受心即理的思想诞生。愿学子们心怀理想，勇敢奔赴下一城商海。那这个表情包呢？

0: 至新学高地，啊哈啊，在阳明祠啊，在这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还有这个红色记忆啊，这是文脉传承三景中的红色记忆呢，就是包含西风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以及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那这个表情呢，就是啊哈啊，这个小老费啊，他在这个红飘带当中，啊哈，红色记忆胜利来之不易。
1: 不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2: 旅行家，
3: 旅行家文化，
4: 旅行家赛事，
5: 旅行家康养，
6: 旅行家民宿，
7: 旅行家科技，
8: 旅行家 Travel Plus，
9: 加旅行 Plus Travel，
10: 不只是旅行。

贵阳的这个啊哈表情包已经上线了，那希望大家呢也是解锁贵阳的不同打开方式。那这个啊哈的表情包呢，其实也是串联了贵阳的爽爽贵阳新实景的线路了。接下来是烟火升去的三景，平步青云，青岩古韵，多彩秘境。平步青云是包括了太平路、青云市集、阿云躲藏等等潮玩消费集聚区啊，都是越夜越精彩的。那这个表情包呢，就是小老费啊，在这个贵阳最好玩街区这几个街区当中啊，写着祝你平步青云啊哈。青岩古韵，在青岩古镇沿着徐霞客走过的古道，尝尝地道的青岩卤猪脚，或者去龙井村喝一碗布衣米酒，享受田园的悠然。哎，这个表情包当中啊哈威风凛凛啊，就在青岩的这个大门前，哎，还穿着这个非常风光的衣服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表情包，非常有意思。这个线路当中还有多彩秘境，那就是在多彩贵州城夜郎谷感受贵州多元民族文化啊哈多彩秘境。哎，小老费也是穿上了少数民族的服饰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一花一世界，一吃一大碗，
2: 一聚一整天。
1: 哎，我们出去玩吧。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一起。
2: 那
1: 一起出发吧。
3: 你给我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呢，微信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表情包上线了，那就是爽爽贵阳啊哈，它是小老费啊，小老费的一个表情包，而且这个表情包很有意思，其实就是串联了爽爽贵阳新石井，在表情包中呢有它的可爱表情，也有背景中的贵阳的一些景色啊。接下来呢是山水奇缘的四景了，毓秀乾陵花样高峰山。 山涧灵泉，天河飞湍，那毓秀乾陵就是来到乾陵山，领门票可以看到山涧灵猴嬉闹，和小老费开怀互动，让乾陵湖的清风吹散所有的烦恼。 这张表情的图片，小老费站在乾陵山公园的门口啊，说道：“啊哈，城市也能户外。”还有花样高峰，在贵州梅园、贵安樱花园，冬末寻梅，初春赏樱，高峰镇的万亩花海，四季有花，浪漫满分。小老费呢，站在这个花丛中啊，说道：“这纷纷飞花，啊哈，非常的可爱啊，还有一些浪漫的色彩呢。” 山涧灵泉，世界三大冬泉，中国八大名泉之一的西峰温泉，帮您洗去一身疲惫；到乌当的森林温泉带中康养旅居，这份富含矿物质的暖意，让你的身心得到浸润疗愈。这个表情呢，非常的 有意思了哈，这个小老费，在正在泡温泉呢哈，表情也是非常的满足，他边泡温泉边说的啊哈养身心。这条线路当中呢，最后就是天河飞湍，如果你想要找点刺激的话呢，天河潭、探秘喀斯特山水吧。 南疆大峡谷呢，又可以仰望一线天，桃源和乘着皮划艇顺着激流俯冲而下，这份爽是心跳加速，是放声大喊，是遇见那个更勇敢的自己。小老费又开始漂流了啊，他说就喜欢这么刺激啊哈，大家也可以跟着这个表情包，也跟着这个小老费的这些表情包当中的景致一起去感受一下爽爽贵阳新石景。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旅行家，
3: 旅行家文化，
4: 旅行家赛事，
5: 旅行家康养，
6: 旅行家民宿，
7: 旅行家科技，
8: 旅行家 Travel Plus，
9: 加旅行 Plus Travel，
10: 不只是旅行。
11: 不只是旅行，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起出发吧，我是佳琪。爽爽贵阳啊哈表情包上线了，带你解锁爽爽贵阳的不同打开方式啊。哎，可爱的小老费开始这个做各种各样可爱的表情了。贵阳的早 C 5T 晚 A 啊，这个新三样饮品俘获你的情绪，这是全套表情包里口味最丰富的系列。都说年轻人在贵阳生活没烦恼，那是因为一杯接一杯的续杯快乐一直在持续。早 C 晚 T 啊，早 C 五 T 晚 A， 这是当下年轻人非常青睐的生活方式。就是说，早间咖啡 coffee， 午间新茶饮啊 tea， 晚间精酿啊 alcohol。那如今呢，我们把它刻进表情包里，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得更清朝。

非常清新的感觉啊，这个手机相册里需要一个生态屏保的话，那你的微信对话框也需要一款先养治愈风的表情包。今天和大家说到的爽爽贵阳阿哈表情包已经上线了，这一系列的表情设计灵感全部来源于被市民誉为天然空调的阿哈湖。阿哈湖湖中有大小37个岛屿，随着水位涨落时隐时现，形态各异，幽深神秘啊。把这些 岛屿化作表情包里的可爱小精灵，带着治愈的微笑陪你一起推窗见绿。贵阳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专属于贵阳的鲜养与静谧。你看这些表情还包括阿哈快乐呀，阿哈深呼吸，阿哈爽，阿哈追风去，阿哈又幸福了。平时也是非常适合去聊天的啊，能 时时刻刻用得上的表情包，大家可以去下载下来。打开微信，进入我表情，搜索游爽爽贵阳新实景阿哈湖的幸福生活，就可以一键添加全套表情包系列啦。 想要成为那个走在最前沿、聊天最有底气的贵阳本地潮人吗？那就赶快啊去下载阿哈表情包，我们一起呢在云端和你干一杯早 C 午 T 晚 A。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丁德兴大枪一抖，还扎。胡奎说声不好，想躲来不及了，就听嗤的一声，枪头刺进了胡奎的前胸。胡奎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丁德兴啪往回一撤枪，胡奎的死尸扑通摔在马下，伸伸胳膊，蹬蹬腿，翻翻白眼，气绝身亡。泗水关的军兵见副帅已死，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丁德兴在尸体上把枪上血迹蹭流蹭，哎，你们不用害怕，我不杀你们，把你们副元帅死尸搭回关里去，承认去了吗？说罢圈战马追赶张兴祖母子，有个2-3里路追上了。张兴祖问丁叔叔，那胡奎没有难为你吗？嗨，他还没来得及难为我，我呀就把他打发回老家了。啊啊，回老家了？回哪儿了？回他姥姥家了。你把他杀了？哼，不杀死他，你们娘俩走得了吗？哎呀，他这一死，哎呀，我们连个退身步都没了。丁德兴心的话，就是为了切断你的后路，我才杀死他的。夫人在车内听说胡奎已被杀死，大吃一惊啊，暗暗埋怨丁德兴，我把你留下无非是让你缠住他，我们娘俩好趁机走开，你怎么竟把他杀死了？可是事已至此，自己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对兴祖说，兴儿，此地离张家庄还有50余里，我们还是快赶路吧。哎，就依母亲。就这样，他和丁德兴保护着车辆直奔张家庄。书要简短，张兴祖把母亲安顿在外祖父家里，随后同丁德兴向滁州方向走了下来。这一天来到滁州地面，远远地听见号炮连天，人欢马炸，战鼓如雷，只见坨坨的一带连营将滁州城围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

怎么回事啊？丁叔叔，这边打起来了，我们怎么进出州城呢？丁德兴想，我得叫这小孩断了后路，怎么能叫他和师爷打一仗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小子，你有没有胆量？要是有胆量，凭你胯下马掌中枪，咱们两个闯连营，杀透敌营，进出州。如果你没有这个胆量，叔叔给你找个地方藏起来，单等西吴兵马打走了援军，再去进城见你父亲，怎么样？咱们是躲起来呢，还是硬闯呢？张兴祖少年好胜，一听这话胸脯一挺，嗨，不就是闯着连营吗？这有何难？走，闯营。丁德兴暗暗高兴，嗯，将门出虎子，侄儿既有此胆量，叔叔同你一道闯连营。说着脸下了坐骑，重新呢把马的肚带紧溜紧，推鞍不去，搬鞍不回，二次上马，两匹战马并马而行，像生龙活虎一样直奔坨坨的连营。张兴祖手中立拳枪，丁德兴丈八蛇矛枪。尽管援军高喊别往前走，开弓放箭喽，啪啪啪啪，凋零箭呢像雨点一样，两个人手中大枪搏打凋零，很快的杀进了敌营。那真是敌军沾上就死，碰上就亡，致杀的援军纷纷乱窜。他这边乱着，有人就给坨坨送信了，正往前走，丁德兴抬头一看，哟，坨坨的大道骑来了。那坨坨撒马腰刀迎面冲了过来，丁德兴可知道坨坨厉害，不敢对敌呀，他急忙学马回到了张兴祖近前。贤侄，前面来的人你知道谁吗？那是你师爷老坨坨，你可多加小心。张兴祖说，叔叔你放心吧，没什么，我过去。说着催马就奔坨坨来了。坨坨正是呢从疆场上撤下来，看看是什么人闯营，就发现连营啊被两员将杀个乱七八糟。嗯，一员小将飞马而来，旁边元朝兵丁高喊，太，对面敌将赶快站住，不要往前来，我家大帅老太师在此。吁，张兴祖带住坐骑，抬头看了看坨坨，那真像斑角的苍龙，掉牙的猛虎一样威风凛凛，杀气冲天，不由得点点头，心想，我父亲一辈子佩服我师爷，我也佩服，可惜呀，现在我父亲投降朱元璋了，师爷你就成了我的仇敌了，我怎么办呢？哎，有了，我先说好的，别失礼节，免得将来我父亲跟我不高兴。想到这儿，他没等张嘴呢，坨坨用刀点指对面，什么人？张兴祖把刀挂在鞍桥上，抱腕当胸，师爷在上，小孙孙这厢有礼了。坨坨一听这话，心里边忽悠一下子，嗯，管我叫师爷是从哪儿论的呢？哎呀，这些日子我可领教过了，是管我叫好听的都跟我过不去，是管我叫师傅的没有一个是跟我过得去，全打我。是啊，徐达见面就叫恩师，还有向文忠也跟我反目了，张天佐生死未卜，怎么又来个孙子，师爷徒孙，谁知这徒孙怎么样啊？看他刚才闯营那股劲儿可真够厉害的，杀得我兵丁不计其数，看这意思他也是跟我干的，这个孩子是哪个枝上的，我怎么不认识呢？我得问问。娃娃，你开口就管我叫师爷，但不知你是何人？师爷，实不相瞒，我父亲乃是你的二门生，官拜泗水关总兵，他的人家叫我数个字说，张天佐，我是他儿子，叫张兴祖啊。
哦，原来是张兴祖啊，怪不得我瞧这个孩子面熟呢。那好啊，你既是天祖的儿子，那当然应该管我叫师爷了。我来问你，你不在泗水关守城，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张兴祖想，看我师爷身后确实没我父亲，

0: 王，故此西吴王封我父亲为泗水侯之职，我千里寻父来到这里，绕过您的营盘，三军阻拦，我一时兴起才杀了您好些兵丁。我想师爷向来宽宏大量，不会与小松儿一般见识，故而前来求您，恳求师爷您高抬贵手，发发慈悲，放我去出州。坨坨一听这话，哎呀一声，气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暗暗咬牙切齿骂徐达，这明摆着又是徐达的诡计，嘿，你的手段也太多辣了，我必须对星族讲明此事。想到这儿说，星族啊，孩子，你杀了我的君族，师爷不怪你，你师爷怕的是你中别人的奸计。你父亲跟随我多年，我深知他为人耿直，绝不像徐达、项文忠。他虽然被擒，但绝无投降之理。你这样贸然前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张行祖说，师爷不会错的，我接到我父亲亲笔书信才前来出州找他呀。坨坨说，你能肯定信的笔迹是你父亲亲手写的吗？能肯定啊。坨坨心里纳闷，徐达哪来的书信呢？这里边一定有假。行祖啊，你能不能将你爹爹的亲笔书信给师爷我看看，果真是真的，我就放你过去好吗？他从腰里把信掏出来交给马童，马童双手递给坨坨，坨坨哈腰把信拿过来打开一看，哎呀，气得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为什么？他完全明白这信不是张天佐写的，可就是看不出什么漏洞来。甭说坨坨看不出来呀，就让张天佐自己看，他也不敢说这笔迹不是他自己的。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

0: 听。
1: 佛陀看完这封信赶紧说，星族啊，虽然这封信上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可我告诉你，你的的确确是上了徐达的当了。你爹两军阵前被于金彪生擒活捉这事儿不假，但他绝不能投降西吴王。前者我到滁州城里见着徐达，也见着县文忠，就没看见你父亲，说明你父亲不是死就是被他们压起来了。孩子，你听师爷的话，先回泗水关，踏踏实实的镇守城池，等着我打下滁州，你爹爹投降与不投降就可以真相大白了。哎呀，师爷啊，您不知道，我回不去泗水关了。怎么了？我把泗水关副元帅胡奎给宰了，这叫杀官叛反，泗水关我是再也不能去了。星族想，我这么一说，坨坨必然生气，只要他和我一动手，我就闯过营去，省得和他废话。你没有借口，我怎么和他打呀？他偌大年纪，白发苍苍，你说我就伸手多不合适啊。谁知坨坨寻思了片刻说，这不要紧，孩子，你杀了泗水关的副帅，这也是徐达的遗迹，他这是绝了你的后路啊，诚心不让你回去。星祖松儿，你要过去还得上当啊，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过去啊。师爷呀，我倒不那么想，你要一定不放我过去，那咱爷俩可就得翻脸了。说着话，小英雄就要摘枪，坨坨一看不好，看着样子这娃娃要跟我拼命，叫我怎么办呢？跟他打不合适，别忘了我偌大年纪和个孩子斗气叫人笑话，我把他伤了也不行，他把我伤了更不好。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坨坨左右为难，好半天没说出话来，突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有了。徐达呀，徐达，你不是惯用诡计吗？今天我给你来个将计就计。坨坨拿定主意，把书信还给了张星祖。星祖啊，你要非过去不可，我就放你过去，不过师爷有句话你得千万记住，我说这封信是假的你却不信，你可以亲临其境看个真假虚实。我把队伍给你让开，你到两军阵前千万先别进滁州城，在城外见着徐达，你先跟他要你爹爹，你爹爹要是真投降了，那么他一定也在西吴众将官的行列里，自然他也会出来见你。如果你看不见

营里听用，你看怎么样？这个嘛，就这番话把丁德兴吓一跳啊，心想妥妥这一手够毒的，我得先给元帅送个信儿，让张天佐出来，不然就要露馅了。这孩子不进城，扭头就走，把宝枪带走了，谁会妥妥呀？丁德兴在一旁暗暗着急，这时就见星族点点头，好吧，就依师爷了，师爷您让开道吧。嗯，太师的战马往旁边一闪，吩咐一声，儿郎们闪开道路，让张行祖过去。是，哗，援兵们听令闪在一旁，张行祖一抱拳，谢师爷。丁叔叔走吧。说着两个人穿过妥妥的营盘，直向滁州城走去。这阵儿啊，徐达早就收兵了，妥妥一走他就收兵了，城门关闭，城外一片寂静。他们很快来到滁州城下，丁德兴说，行祖啊，贤侄儿，你稍后片刻待我禀明元帅接你进城。哎，您快点啊，我着急。是，丁德兴学战马来到城门口，绝命开城。门军认识丁德兴，也不盘问，放下吊桥，开关落锁，让丁德兴进了城。来到城里，城

0: 丁将军辛苦了，免礼。你可请来张兴祖了吗？请来了。人在哪里？尚在城外。为何不让进来呢？这末将下情禀报，丁德兴就把张兴祖如何见了坨坨，坨坨又怎么给张兴祖出主意，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徐达听罢，把脸一沉，大喝一声：“来呢，把丁德兴给我绑上，听候处置。”好，丁德兴吓得一激灵，赶紧说：“元帅，请慢。末将远路风尘，跋山涉水，冒着风险前往泗水关去调宝枪，一路上未出丝毫差错，应该说是有功啊。元帅，您为什么不赏，反而要罚呢？”哼，丁德兴，在你调宝枪临走的时候，本帅是怎么对你说的？让你带张兴祖从哪门进城呢？丁德兴眨了眨眼睛说：“是让我绕走东门，不进南门。你说不让张兴祖与他师爷见面，招啊！既是这样，那么今天你带着张兴祖是从哪门来的呢？”“
1: 南门呢？”“
0: 我让你从东门回来，你从南门回来。我叫你别让张兴祖和他师爷见面，你偏偏让张兴祖跟他师爷见了面，你这不是故意违反军令吗？当初我派你出城的时候，你听令不明，可以当面细问。你既听明将令，就得照令行事。你敢违抗将令，定斩不容。”“
2: 哎呀，元帅，我叫张兴祖闯营去会坨坨，也是为了让他们祖孙相争，对咱们有利呀。”
0: 元帅哼了一声：“哼，你自作聪明，误了本帅的大事。咱们造假书信，只能骗过张兴祖，焉能瞒得了坨坨太师？他一见那封信，定然要从中作梗。”丁德兴自知理亏，不敢多言。众将都给讲情，念在丁德兴远路而来，也是好心，饶他这次吧。徐达说：“看在众人面上，饶过这次，还不快去看住张兴祖？”“
3: 是。”
0: 丁德兴赶紧下了堂，上马出城，陪着张兴祖。徐达见丁德兴走后，心里也为难呐。张兴祖见不着他父亲，肯定不进滁州，我们是为这条宝枪才把他接到滁州来的。张天佐现在在牢房里被压，叫他出来到城外见他儿子，不是个容易事儿啊，怎么办呢？就是说徐达呀有智谋，他在帅堂上走了两圈，灵机一动，华云李善长听令，在你们扶耳过来。两个人来到元帅且进，元帅低声细语的告诉你们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不能出一点差错呀。
4: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5: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4: 这里有民间典故，
6: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4: 这里有惊悚悬疑，这里有爱恨情仇。
7: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4: 这里有侠骨柔肠，
8: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4: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觉得他在帅堂上走了2圈，灵机一动，华云李善长听令，在你们福尔过来。两个人来到元帅且进，元帅低声细语的告诉你们，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不能出一点差错呀。李善长点点头，转身接令走了。徐达又和西吴王耳语一番，这才率领众将骑马前去会见张兴祖。功夫不大，众人来到南门外，一抬头见丁德兴身旁一员小将，猜到了定是张兴祖。张兴祖看见众人，不知如何是好。丁德兴说，快过去，中间那位就是西吴王，现在你爹是西吴王驾下称臣的泗水侯，你也是他的战将，快去见千岁去。哎，这孩子骑马紧走几步，来到切近，甩凳下马，双膝跪倒，口称张兴祖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朱元璋在马上仔细观看，嘿，一看来人年纪在20上下，长得太漂亮，细腰乍臂，扇子面的身材，面似荷花初放，红中透白，白中透粉，粉挠挠那么漂亮，至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穿一身素甲白袍，朱元璋是越看越爱。小将，快快请起，你千里跋涉，鞍马劳乏，快到驿馆休息去吧。谢千岁。张兴祖站起来，抬头看了看朱元璋。嘿，朱元璋头戴王冠，身穿龙袍，往脸上看，这张脸长得很威风，就是下巴微微翘点，地包天。他冲着众将一拱手，请问哪位是我师伯徐达徐元帅呀？徐达马往前撞，本帅便是徐达。哎呀，大伯父，你老人家一向可好，侄儿这厢有礼了，小侄儿早当来拜见你老人家，怎奈我爹爹随军出征，命孩儿镇守泗水关，故未能及时致辞，万望伯父大人多多原谅。大家一听，嘿，人家孩子真会说话，20来岁，往往性高气傲，目中无人，你看人家这孩子，就得说张天佐教子有方。徐达说，兴祖啊，你闯连营过大寨，一路之上十分劳乏，何必如此客套，来来来，快跟随伯父进城休息去吧。 伯父，我先不进城，我对师大爷您有个要求。哦，你有什么要求啊？我想先见见我爹爹，等我们父子见面，孩儿方可进城。徐达听到这儿，狠狠地斜愣了丁德兴一眼，丁德兴赶紧把头低下了，心说看起来人家元帅真是活神仙，是我丁德兴坏了元帅大事儿，看元帅怎么发落我吧。吓得他脸色都变了，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等着听信儿。就在这阵儿，徐达不慌不忙地对张兴祖说，孩子，眼下你爹爹没在城里。哦，那么他上哪去了呢？哦，自从你爹归顺之后，我家主公封了他泗水侯之职，众将官对他也非常高看。你父亲自觉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所以自讨将令，押粮运草去了。按理说呢，三天前就应该回来，也不知道什么缘故，至今未归。张兴祖闻听，心中暗想，爹爹既然差人下书将我调来，为什么又自讨将令离开滁州去押粮运草呢？而且过期三天不归，他素知父亲对差事兢兢业业，从不失误，更何况这次是受西吴王所遣，哪能误期不归呢？这里面一定有鬼，莫非真像师爷所说，我父亲根本没有投降，那书信是假的？张兴祖想到此，机灵打个冷战，不由得偷眼看了看自己身旁的丁德兴，只见丁德兴一脸惊慌。张兴祖这时才感到自己受骗了，心想，哎呀，坏了，我现在是进退无门呐，可能上当了。唯一的办法是见着爹爹的面，才能真相大白，眼下说什么我也不能贸然进城啊，别坏了我父亲的事儿啊。想着他说，大爷，既然我爹还没回来，我就不进城了，我在城外再等他两天。徐达一听这话，就知道其中必有缘故，忙试探地问兴祖啊，你为什么不进城呢？不进城你又打算到哪儿去啊？啊，大爷，我哪儿也不去，只在滁州城外寻个客店住下，等候我爹爹回来，我再和他老人家一起进城。徐达明白了，这是妥妥给他出的主意，他现在起了疑心，只能照计而行了，便对丁德兴说，丁将军，既然兴祖贤侄不愿进城，就在城外暂时安排一下，你要好生伺候。
5: 遵令。
9: 兴祖啊，咱们找客店去吧。好。张兴祖上了马，对朱元璋徐达一抱拳，贤王千岁，大师伯，小可告辞了。说完拨马就走。就在这么功夫，

0: 扭头一看，一个探子来到西吴王朱元璋的面前，上前禀报。禀报何事？启禀主公，泗水侯张天佐押粮运草已到东关。嗯，朱元璋没说话，张兴祖听见了，我爹回来了。他赶紧抬头观看，只见从城东的护城河旁来了数十辆粮草车，正当中高挑白缎大旗迎风招展，旗当中绣着斗大的张字，旗脚下闪出一匹白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看头盔上高扎七曲簪缨，白脸儿黑胡须，掌中擎着方天画戟。小英雄一看不是别人，来的正是他父亲张天佐。张兴祖心想，啊，从我爹爹头上的簪缨看，还真是封了侯位了。哎呀，他是高兴啊，他催马想过去相认。就听西吴王哼的一声，怒声喝道，哼，张天佐胆子太大了。常言说，功高莫过救驾，嫉妒莫过绝粮。张天佐在我营中寸功未立，吴王就封他泗水侯之职，派他去押粮运草。现如今敌兵围困我出州，军中急等用粮，不想他竟误期三日，几乎绝我粮台，焉能容得？来呀，把张天佐给绑上，拉出去砍了。西吴王一声令下，只见张天佐身旁噌跳过一个大汉，上去披胸一把，捧抓住张天佐的判甲丝刀，扯下马来，打掉了头盔，拿就给捆上了，军兵呼就呼上了。这一切张兴祖看得清清楚楚。那位问了，方才不是说张天佐没投降吗？不是被压在牢房里了吗？他怎么又给西吴押粮运草去了呢？刚才张兴祖看的是不是他父亲张天佐？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又是徐达的遗迹。因为张兴祖在城外要见他父亲，徐达如果交不出张天佐来，那可就前功尽弃了。可是张天佐呢，还坐牢呢，怎么让他出来呢？所以他在叫李善长和华云，叫两个人如此这般这么做。怎么做？叫李善长到牢房里放出张天佐。李善长告诉张天佐说，今天疆场妥妥叫你见一面，我把你的盔铠甲胄都准备好，你穿戴整齐，我在你胳膊上拴根绳子，把你押到疆场，到那之后就放了你。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张天佐信以为真，就这样上了马，一直往城外去。后边呢，事先准备的凉胎车紧紧跟随，又挑起军旗。因为张天佐呢不敢往左右看，他不知道身后有凉胎车和扯起的军旗。就这样出城了。随后李善长派人给元帅和西屋王送信。李善长陪着张天佐出了东门，沿着护城河直往南门走，离远看呢，嘿，跟真的一点不差。西屋王按照徐达的安排吩咐一声，张天佐压粮运草，误期3天，焉能容他，把他给我拉下来砍了。华云攥着绳子头早就准备好了，有人一传令，西屋王一声口谕，还没等张天佐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巴就把他给拽下来了，然后打掉了盔，捆个结结实实，又把他押回去了。张天佐出来放放风，又回去了。张兴祖不知内情啊，他一看他父亲又被绑了，还真以为父亲犯了军法，吓得他滚鞍下马，扑通一声给徐达跪下了。要不说年轻啊，好糊弄。哎呀，大师伯救命，大师伯救命，无论如何您也得在西屋王面前给我父亲讲个人情，要不然我爹爹就完了。这功夫徐达可沉住气了，兴祖啊，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你父亲在未投降的时候已经破口大骂西屋王，骂得千岁抬不起头来，我看在师兄弟的份上，只好跑前跑后的给他讲人情。后来人家诛仙王不但不记前仇，反而封他为泗水侯，你爹爹深受感动，向西屋王自讨将令去压粮运草，谁料想他首次执令就误期3天，犯了禁令第16条。西屋王铁面无私，执法如山，这个情不好讲啊。张兴祖急得直搓手啊，大师伯，你既然不能讲情，那我爹怎么办呢？你转告王家千岁，我想替我父亲立功赎罪还不行吗？你拿什么赎罪呀？我愿到两军阵前取太师坨坨的人头给我爹赎罪，你看怎么样？你能行吗？别忘了，老太师使的是宝刀，身上穿着唐尼宝铠，刀枪不入，你能成吗？师伯，我有宝枪，我的宝枪专破太师宝刀，当初在京城我就会过他，还把他赢了呢。我的宝枪可以刺透宝盔宝甲，你给我说说吧。那我再跟主公商量商量。说着眼望西屋王说，主公刀下留人。朱元璋把脸一沉，徐元帅，难道你还要给你师弟讲情吗？哎呀，主公，今天天佐之子 要替他爹爹蒋公赎罪，他说要取坨坨的人头，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哦，如果张兴祖真能取下坨坨人头，可以来呀、啊，先把张天佐押到牢房，孤王可以等上一等。徐达回身对张兴祖说：“孩子，你爹爹的性命可攥在你手中了，你可要多加小心。”“师伯，你放心吧，孩儿我这就去。”“哎，孩子，你远路而来，又闯营，此时人该用饭，马该喂一喂，还是到城中休息一会儿，你再去交战。”“不不不，我这就去。”说着双脚一磕蹬，催马直奔两军阵前。这只老太师坨坨已经回到帐内休息，小英雄来到元朝的军营前，冲着里边高喊：“哎，军兵，往里边给坨坨送信，就说我张兴祖回来了。”“嗯，不要往前走，再往前走，开弓放箭，我们给你送信去。”有人赶紧往里传信，一级传一级，很快有人报信到老太师大帐。坨坨刚刚摘盔卸甲，坐那块歇一会儿，喝杯水，有人报启禀太师得知张兴祖又回来了。坨坨闻听不由得一惊啊，他满想计上加计，叫张兴祖跟徐达一要张天佐，准得把徐达难住。他万没想到张兴祖又回来了，他赶紧出了中军帐，顶盔挂甲，浑身收拾好了，来到外边，马童牵过坐骑，上了马，也没有叫蛮子海鸭和白云托，他带着随从就来到了营门外。只见张兴祖满脸怒气，一看着坨坨抱拳兵手：“师爷，我回来了。”坨坨说：“孩儿啊，你可曾看见你的爹爹？”小将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师爷，我爹爹果真投降西吴王了。”“哦，有何为证？”“老人家，我亲眼所见，因为我父亲押粮运草误期三天，犯了死罪，被西吴王给绑上了，孩儿没有办法替我父亲说情，要替父赎罪，来到两军阵前跟师爷您借一件东西，你要能借给我呢，我爹就死不了了，要不借我爹就活不了了。”“哦，娃娃不要着急，但不知你要借什么呢？”“师爷啊，我想借您的项上人头。”“啊！”坨坨闻听勃然大怒：“大胆的小奴才，人头焉有外借之理？”“师爷，您要不借，我爹爹可就活不了了，我是非借不可呀。”“老夫要不借呢？”小英雄擦擦眼睛，把眼睛一瞪：“哼，你不借可也得行啊，我这杆枪也不能让你过去。”说着他摘下大枪，扑棱一个青龙出洞，掌中一抖。坨坨一瞧他把枪摘下来了，微微一笑：“娃娃呀，听你的意思还想跟师爷动动手啊？你可知老夫一生纵横天下，没打过败仗，娃娃你焉能敌我？”“嘿，师爷你还甭吹，这回您还就许打败仗，不信咱爷俩就试试。”他抖枪就进招，坨坨一看知道再劝没有用了，知道打吧，打就打吧，我不如三招两式把他拿住就得了，也省得废话。想着这，坨坨这才摘刀，大刀在空中一举，九凤朝阳刀刷刷的放光，奔着张兴祖刷就劈下来了。兴祖一看刀到了，急忙左脚一踹蹬，右脚一带蹦蹬绳，往旁边一闪，躲过一刀。老太师刷横着又一刀，张兴祖也躲过了，刷刷刷连

0: 躲三刀，到了第四招了，张行祖说话了，师爷，我可让三招了，第一招是替我父亲让你的，我父亲跟你学艺多年不容易，我替他谢谢了。第二，我是孙子辈的，我该让老人，也让您一招。第三招，咱是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但是看在往日的交情，我还让你。第四招，师爷，我可对不起你喽。呸，一抖大枪，这枪压在蛟龙出水一样，刷刷刷，一连就是几枪，闹得坨坨眼花缭乱呢。坨坨心想，这娃娃虽然年少，但枪法绝妙，不是寻常之辈，我得小心了，我看我什么本事。所以坨坨招招架架，想叫张兴祖啊多进几招，看看他本事。可是没到第五个回合，坨坨害怕了，哎呀不好，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3: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2: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3: 厨房用火不离人。
2: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3: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2: 走你。
3: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你是孤单惊鸿何去也留下他多想他晴天泪湿花阴天是泪雨上下嬉笑的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终于出现。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My Tears Ricochet Taylor Swift。 在这首歌曲开篇的和声呢，是让我们的感情马上就仿佛是坠入了海底一般，后半部分呢，我们又听到了来自好像是遥远的地方的鼓声，仿佛你又是回到了当年 Taylor Swift 那样的对于爱情非常执着，总是会感叹年少的感情为什么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的那个小女生，不过呢却又是比那个时候多了一些成熟的安稳。这歌曲呢是收录在第八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已经发布之后呢就登录到了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的第16名的位置。

Gaga 在最早被国内的粉丝所熟知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一首歌曲，就是他和 Beyonce 来合作的 Telephone。 当时在庞大的音乐产业当中呢，似乎 Gaga 姐是还没有一席之地的，直到遇上了这首 Telephone。 当时其实是作者是来写给 Britney Spears， 但是 Britney 她是在试唱了几次之后呢，认为说呢这首歌曲的音调有一点单一，于是呢没有来使用。没有想到卖给了 Gaga 之后呢，再加上了 Beyonce 他们两位的合作，歌曲在一经发行之后呢，就已经是登顶了多个音乐榜单的冠军的位置。赶紧就来听到这首 Lady Gaga 和 Beyonce 一起来合作的 Telephone。 Hello

Imagine Dragons Follow You， 这是 Imagine Dragons 全新的单曲。时隔了两年之后呢，主唱 Dane Reynolds 是终于把这首新歌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在18年的时候呢，他是已经宣布了和自己的妻子是决定了离婚。虽然说呢，这七年的美好时光已经是走到了尽头，但是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对于这段感情的不舍，以及对于离开的那一位呢，希望他去展开美好的生活的祝愿。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去理解到人生无常这件事情，所以当很多事情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去面对接下来的时光。再次推荐到这一首由 Imagine Dragons 讲述了他们真实的背后的故事 Follow You。

0: Rag & Bone Man 对于很多的国内的歌迷来说呢，可能名字有一点点陌生，但他其实在英国本地呢已经是横扫了多个奖项，比如说呢全英音乐奖的最具突破艺人，还有最佳单曲，这样的厚重的奖项呢都是已经收入囊中。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All You Ever Wanted， 是他在一月份的时候发行的全新的单曲，依旧是浑厚的嗓音，依旧是让人感动的质感。让我们来马上听到这一首来自 Rag & Bone Man 能够带给你灵魂的思考的歌手 All You Ever Wanted。
1: Paint your dreams

Pink, today is the day. Pink 这位大姐姐呢，每一次我们看到她的时候，都觉得说，生命当中总是会有这样的比较有坚定力量的女性来给你一些灵感。Pink 就是一位这样的歌手，每一次看到她呢，你都会觉得说呢，即便有什么样的困难，在她的眼前都不是问题。不管是在歌曲的创作还是在演出当中呢，她都是每一次竭尽全力。你如果看过她的现场的演出，就会感叹说呢，为什么每一次都这么的稳，并且在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当中呢，他都是有突破和创新。如果你也是一位经常在生命当中挑战自我的人的话呢，可以去网上去多多搜索一下粉妈 Pink， 每一次都在不断挑战自己，带给你不少的力量的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今天我们推荐到这位歌手呢，是来自美国的，住在华盛顿的一个小镇当中的创作人，叫做 Lenny Lowe。 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创作人，音乐的风格呢十分的丰富。在他的嗓音当中呢，你总是能够听到他有一些空旷，有一些慵懒的淡淡的忧伤感。其实 Lenny 呢是想要去用他的音乐传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有什么样的 idea 的话呢，就应该马上的付诸行动，坚定自己的心念，相信什么事情都能够完成。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Ocean Side， 来自 Lenny Lowe。

我的 Melon Sugar Harry Styles， 每一次说到 Harry Styles， 他的穿着风格呢，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艳，因为不是每一个男性的歌手都愿意去尝试和突破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乎外界的声音，会怕说呢别人对我们的限定，让我们只能够活在那些条条框框当中。但是每一次你看到 Harry Styles， 你就会知道生命当中其实可以去尝试，可以去有着自己的个性。这一首 Watermelon Sugar 就是用着朗朗上口的以及有一点魔性的副歌的不停的重复呢，让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 Alessia Cara， 她是来自加拿大的创作型的女歌手，在2018年的时候呢，曾经是获得了第60届格莱美奖的最佳新人奖。今天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Let Me Down Slowly， 是联手到美国的一位男歌手 Alec Benjamin 一起来合作的。两位的歌声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呢，真的是如梦如幻，平静当中呢唱出了悲伤，让你内心的回忆呢可能被牵动了起来。Alessia 她是曾经说到说呢，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够打破风格的局限，是酷酷的又是时髦的，但是呢内容却非常的深刻，能够让我们把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反映出来。 Let Me Down Slowly 是由 Alec Benjamin Alessia Cara 来合作的单曲。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选

0: 会正确使用。
1: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总是回头，要左顾右盼。
2: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0: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我的一个朋友在之前计划着和对象的出去旅行，并且想试图通过旅行这件事情来检验一下两个人对于彼此的包容度。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朋友就说，干嘛要花那钱去检验呢？我有一个更省钱的办法，那就是待在家里几天不出门，我保证不出三天之后立马就能判断出来。这朋友之所以提这个方法，不过就是因为他在口罩期间啊，经历和男友一同隔离一个月的生活，最开始使得前两天两个人相安无事，相处的还挺愉快，可是从第三天开始气氛就变得非常微妙，而接下来的情景真的让我在手机屏幕前都笑到流泪。朋友说，那天早上醒来到客厅里面接了杯水，突然发现屋里怎么那么臭，于是我就循着味道去了洗手间啊，结果当时我真的是被硬控了三秒，不仅马桶盖没盖上，在马桶里面还赫然停留着他拉的大便。你们能够想象我当时的绝望吗？我真的好想把他拽过来，然后把他的头浸在马桶里。

我跑回卧室一巴掌扇在后背上，问他上完厕所为什么不冲水，结果他眼睛都没睁，含含糊糊地说可能我忘了。冲马桶这件事情居然有人会忘，难道这不是本能吗？我当时就觉得被雷击了一下，头发都竖起来，然后我薅他头发硬是把他提溜起来，结果他过去就只按了一下冲水键就出来了，连马桶都没刷啊，然后那个还在马桶里面待了一夜。还有很多很多让我炸毛的事，比如说吃完饭的时候在抽烟，直接把烟灰弹到碗里，还舔着脸说烟灰很干净，反正一会儿要刷碗。睡觉的时候空调开到20度，半夜冻醒的我感觉像睡在停尸房一样。让他给我洗个水果，结果他用了2秒钟就洗完了，让他再好好洗洗，结果他在他的背心上面蹭了蹭就给了我。我们听完这些大伙都笑到不行，纷纷表示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两个人合不合适结婚只要待在一起几天不出门就可以完全看得出来。我就问我朋友，我是为什么后来你还是嫁给他呢？我这个朋友说可能是上辈子欠他的吧，这辈子是来还债的。结束隔离之后我自己回到家里反而还有点不习惯了，我问哪儿不习惯了，朋友说就是在我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身旁有一个人和你一起更温暖些，哪怕他很臭很懒很邋遢，但总归要比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好很多。是想想真如此啊，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一定会被生活摘掉彼此身上的那些滤镜，你发现对方身上有很多你不能理解的地方，也会发现诸多的不合适，但同时也会让你在结束一起生活的那一刻意识到，面对这些不太契合的地方，你们还愿不愿意，有没有决心的接受对方并且为彼此做出改变。不得不说啊，住在一起就像是在恋爱和婚姻之间隔着的一条河流，能迈过去了就能一同走向很远的地方，迈不过去可能这个位置就是彼此分开的一个路口。我们知道同居生活一定是一个逐渐展示真我的一个过程啊，这让我想起我曾看过一个综艺，然后就说就一个综艺所谓的这种就是去掉滤镜看明星啊，然后呢你一天两天装是可以的，可是如果要在一起共同生活一个星期，然后还是这种360度无死角的拍摄，那这个人一定会装不下去。其实住在一起那些无法调和的矛盾不可避免的冲突都是无力解决的，那么可能就只能暂时停下来好好的审视一下这段感情，但同时婚姻里面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确实也可以在同居的时候被提前发现和解决。饭要不要一起做，碗要谁来刷，衣服谁来洗，厕所里的厕纸谁想着买，一切生活的鸡毛都在同居的那一刻轮番上演。那么接下来该如何解决，如何共担，如何共同面对真实的生活，这些都是在婚姻里面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在同一就是在一同生活的时间里面，你的小气啊或者胆怯啊，你的骄纵或者是懒惰，关于你的一切的一切都会在时间的延续下不断的坦诚的在对方的面前。可能你们不是最好的伙伴，也可能他不是你最好的知己，但不能不说走入这个过程里面并且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的人一定会变成最了解你的人。所以呢，不要因为羞于启齿或者急于结婚白白浪费了这个试错的机会吧。

0: 煎熬的，对吗？
1: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2: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因为不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3: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前两天我朋友看了一个就是他自己看的文章，叫一个很绝的心态是我不要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我知道不要很爽，但如果是想要又不想要该怎么办呢？我说那就不要啊，免得后患无穷。我之所以这么回答他，因为我坚信一点，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律可无。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对于一些人事的处理，我们往往做不到十分的果断呢、啊。最现实的情况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明明知道这样纠缠下去没有尽头，但如果现在放手了，却有点舍不得，更多的是不甘心。每每于此，人就处于一种两难当中，最后往往就是拖，拖到实在没办法再主动放弃，好像这时候才会有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就是不是我不要了，而是我留不住了。这样做呢，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后患无穷的地方在于，你会因为这些可有可无的东西一遍遍的内耗，明明其实心里面明白怎么做是对的，但就是狠不下心，无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紧接着呢，就会在受困其中啊，被情绪焦虑所裹挟，反复衡量，次次不忍。人所谓的看透，一半是理解，一半是算了，一半是对于自己想要的理解，一半是干脆说不要了的算了。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这句话真没错。这其中呢，有一个与自己最有益处的观，就是价值观点是，舒适是我继续一切关系的标准。所以呢，请记得，感受不到的东西一律按假的处理。当你开始考虑值不值得的东西呢，就是不值得；而可有可无的东西呢，就是一律可无。其实，对于这个很这个少。

0: 不管我很多这种说，其实有了很多人问我说，这个狠角的心态少管我算不算一个比较内心的强大呢？其实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一个人如果内心强大了，的确有用，因为可以理直气壮地屏蔽别人，也有一定的能力去抵挡住风险。而所谓的内心强大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课，它需要首先把自己完全的交付给生活，让时间去慢慢的改变你，这需要一个过程，对吧？强大的人不需要张口说自己经历过什么，他往那儿一站自带气场，很神奇的。所以我在想，究竟如何算是内心强大呢？思来想去，可能只有一点，就是笃定自己可以一个人过好人生。当然这不是自负，而是对自我的成全。意思就是说啊，就是我会焦虑的啊，我也会难过的，我会经历所有好的与糟糕的，我也会自度也会自愈，我知道命运的光和黑暗，我亲自见过光也熬过黑夜。一个强大的人是有一种坚定在那儿的，风雨难测，可是自己却岿然不倒，不在意太多，也不去深挖细枝末节，
1: 却更爱自信那人心。
0: 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多说且去做。人生一世，草木一寸，来如春风，去似微云。可以是树，也可以是风，但前提是你不是他人世界的 NPC， 因为你是自己的主角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1: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来的哪位客人。哦，来的客人是丝瓜。哎呀，因为丝瓜结婚了，跑来给西兰花送喜糖。两个人聊着聊着，丝瓜就问，哎，该怎么样去维护一段长久的关系呢？西兰花剥开了一颗糖放到嘴里说，其实一句话就是慢慢喜欢你，很甜的。丝瓜笑着说，是啊，这糖我自己挑的，超级甜。西兰花说，我说的是你们好甜，爱是不停地往火里添柴，往锅里加水。你看生活这块硬骨头，就算熬不到烂烂糊糊没关系，大骨熬汤，后来拿汤去做麻辣烫，那汤很鲜很甜。但是你很清楚，那甜淡淡的，不像你结婚那天的喜糖甜的那样浓烈，可是喝一口心里暖暖的，很舒服。细嚼慢咽，慢慢喜欢，长情又浪漫。你不用着急掏空口袋里所有的糖，证明你有多爱他，慢慢来。那一天他从外头垂头丧气走回家，你迎上去一个拥抱问他怎么了，他说生活好苦啊。你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递给他，嗨，多大点事儿，给他。接过糖，也接过你递给他的勇气和信心。他问你哪里的糖，你笑着说结婚那天你给我买的喜糖。你抱着的那个人比你抱的还要紧，生活推开门准备刁难你们呢，看到这个场景谁受得了。你们望着来势汹汹的生活，他问生活说你有什么事儿吗，生活说这个月你们的爱情保护费交一下吧。他转身在你的小脸蛋上像啄木鸟一样的亲了三口，生活一下蒙圈了，他以为他满身疲惫地回到家里会抱怨争吵会冷战，谁知道你们来了这么一出，他措手不及，谁敢欺负相爱的情侣呢？就这样生活甘拜下风，转头就会跟他的小弟说，记住了，以后少招惹相爱的情侣，自取其糖，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那天他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苦，有你在，你是他生活平淡当中最甜的那个糖，亲一口状态满地回血。丝瓜问，你的意思是相爱可以抵万难弄？西兰花笑着说，相爱是长久的力量，它温柔而平淡，却胜过一切炙热与疯狂。这世上从不缺陪你激情100米的人，婚礼上鞭炮一响，你就看吧，跑得多激情，拼尽所有的力量拿下100米，你多爱他，爱得多疯狂。可是100米以后呢？婚姻是以10000米为单位的呀，能陪你到最后的永远是那个节奏稳定的人，情绪稳定，性格稳定，遇事稳定，即使那天有风有雨，他还是陪着你走完了很长的一段路，风雨有他，情有他，他一直都在。慢慢来，感情不讲爆发力，他讲的是持久力，长情才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最顶级的浪漫。他爱你一时不稀奇，稀奇的是爱你一世。那天黄昏，他步履蹒跚地走向你，用尽了一生的力量来和你约定下一辈子再遇见。

丝瓜听着听着眼圈红红的，然后他说，自然的东西都是慢慢的，你看种子开出花，燕子衔泥垒成家，石塔白石塔白搭，白塔白石搭，一切太过急切剧烈狂热往往是灾难。比如说烫嘴的麻辣牛蛙，促销的一口价，还有爱而不得的放不下。

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一件事，闲聊皇问什么事儿？丝瓜笑着说，等下次生活再上门收服务费，轮到我亲他了，这一次我要给他草莓味的亲亲。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3: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2: 不用大笑
3: 也一样快乐，
2: 拥有热爱
3: 就足够幸运。
2: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兰花小馆啊！刚听这首歌曲呢，应该来自于这个戴佩妮的，应该是个人第一张专辑，就是有那首非常著名的歌叫什么？哎呀，这个记性突然一下记不起来，就哦，《街角的祝福》那张专辑里面的，因为他的成名作品嘛，街角的祝福。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女生的歌曲是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吻》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她和她的故事》。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呢，叫《他和他的故事》。其实他在很多专辑里面都会出这种类似这种抒情音乐，然后讲述的故事都极其的悲凉悲伤啊，就好像总是有那种奇奇怪怪的故事点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谁》哦，我爱等的就是我要等的就是你，来自于林忆莲。这最近眼睛啊，真是看不到东西了。哎呀，眼睛也花了，怕是快做不了节目了。听着旋律，我们结束今天的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音乐声当中，下班路上，感谢各位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五点
1: 超会玩，
0: 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各位。
0: 欢笑玩回家啊！来，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和大家玩一些什么呢？先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72
1: 玩在一起。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啊要讲到的是什么呢？慧宇老早的就给我发了几个东西啊，那跟我讲，这天气热，有时候不是很能吃得下东西。我说那就当减肥嘛。他说但是哈，有时候你会发现，桌子上只要有点下饭菜哈。你跑得比东家吃还多，
1: 而且我觉得我想和小沙和大家来聊，你对一个食物最高的评价是什么？我们先不说其他的，先说甜品类、蛋糕类、糖水类，可能大家会不是说哇好好吃怎么怎么样，大家的评价就是不甜，对不对？就可能说像蛋糕，味道还可以，不是很甜哈，
0: 或者说是。奶油比较好，
1: 或者怎么样，
0: 口感怎么样？
1: 但是如果你要说这道菜它炒的好不好，特别是在贵州，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有一个评价，那一定是对这个东西好吃的最高评价，那就是好下饭哦，就证明它真的是口味啊，然后这个可接受度啊，各方面都是很高的。
0: 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就觉得有下饭神器这些饭菜哈，你包括在网络上去搜，好像全国各地这种。下饭菜比较统一类别的，我感觉就是那种炒的这道菜里面它不属于大菜，然后呢通常家常一些，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菜一定会里面有一些那种酱汁在这里。
1: 对，
0: 像我前几天我就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啊，有很多人就拿那个青椒然后肉末然后炒那个土豆粒，就是养鱼扣扣，但它那个土豆呢，不像我们贵州很多人吃土豆会炸一道再拿来炒，
1: 对，
0: 它是直接就拿那个土豆炒，炒的过程当中好像还会加一点点，比如像那个水，还有那个蚝油，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醋属于调味哈，提味不是多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它里面就会有。汤汁了，然后汤汁就焖那个土豆和那个肉末还有那个青椒，焖完以后那里面就带汤汤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土豆它焖久了以后呢它就会软绵密，它会有那种我们讲土豆沙沙，它就会融在那个汤里面，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这道菜拿来很下饭。
1: 哦，是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贵州，有很多美食是非常下饭的。就在八大菜系里面，可能你不会说到前菜，但是贵州的人的前菜独特的味觉，他加的一些风味物料以及自己独特的炒法，每家都自成一派。
0: 对，
1: 可能外省的朋友被这些 bistro 或者是一些比较昂贵的餐厅给影响了，觉得贵州你们做每道菜都是木姜子，是不是？其实真的不是。
0: 但我要说实话，有一些菜啊，它真的就还是得地道才会好吃。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把各地的菜嘛，原本老传统的一些菜加入了新概念，叫什么概念菜，然后比如像贵州
1: 融合菜啦，
0: 贵州菜现在也有很多这样融合餐厅，就是把它做的有点西洋结合，
1: 就是你现在去北上广深，你看到云贵菜系一定是排队很多，然后他们的名字里面一定带有山啊、野啊、雾啊、云啊，对，等等等等的。
0: 但我要说啊，你要真的这种随便一个融合概念的餐厅，它但凡一到它的主打产品拿出来，要火烧锅子，可能苍蝇馆子的话，它永远比不上。
1: 小沙，我们一人说一个，就是。只有在贵州本地你才能吃到，可能在其他餐厅即使有他炒的也不正宗的一些食材和原材料，好不好？我先说一个，就是糍粑辣椒。
0: 这是一个原材料吧？
1: 它是，我想刚讲的就是原材料啊。
0: 你说要炒一个菜，
1: 没有，就是一个原材料，就是有这些东西组合它一定会好吃的。
0: 那都不用说糍粑辣椒了，就是辣椒系列，
1: 比如说
0: 是没办法的，
1: 通通辣椒、糍粑辣椒、糟辣椒。
0: 通通辣椒因为全国各地可能都有，有一些地方的通通辣椒其实也挺好吃，但贵州有几个东西就是糟辣椒，还有那个烧烤辣椒面，还有我们的糍粑辣椒，是很多地方就没有办法。可能做出
1: 去复制这个口味，
0: 对对对，
1: 我再讲一个东西吧，板筋。好多外省的朋友说，今天只有在贵州才能吃到板筋，
0: 有些地方不吃板筋的，
1: 他不吃，然后不吃就算了，就可能他会做，但做的味道 确实和贵州本地的不太一样。
0: 贵州的板筋它会做几种，比如说泡椒味的，然后糍粑辣
1: 宫保嘞，
0: 宫保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做成那种干锅系列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板筋在贵州的整个吃法来说太多元了，它你像炒菜肯定有，然后还有一些拿来做火锅的，然后搞烧烤的。你看我们吃那个烙锅，很多人都要点板筋，然后吃火锅，很多人点的肉菜里面也会点板筋。
1: 其实刚才有讲到有一些风味物料，比如说木姜子，其实贵州不是每道菜都一定要加木姜子，但有些菜是必不可少的，
0: 比如说
1: 一定是要加的。
0: 它一定是有木姜子的，然后。

0: 然你要说你什么都有木姜子不是一定的，
1: 不可能。
0: 那个恋爱豆腐果它有木姜子、但我们平时吃火锅它那个佐料台上是一定会有一瓶木姜子油、但取决于你自己加还是不加、它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放的，这个东西它是跟某一些东西有固定的搭配。
1: 我再说一个美食，可能四川的藤椒、那可能其他地方也不会怎么来用它，但它就是在四川会吃的比较多。对对对，所以呢其实在我的心中封神的还真是就是你讲的辣椒系列。
0: 对，
1: 有了这个辣椒作为底料，你再怎么炒它也不会出错。所以有了糍粑辣椒之后呢，像我们讲的所有的宫保系列，然后还有辣子鸡，它是以这个辣椒为底色的，就包括后面烹饪的方式炒制的方式都和它息息相关。
0: 就如果说你是一个老贵阳人，你会发现我们的宫保和现在的那个网络上的所谓的宫保是不一样的。就网络上叫宫保，保护的保、贵阳很多老餐厅你们去看它叫宫爆，它是火爆的爆、

0: 不放豆瓣酱的，
1: 好像豆瓣酱也是，
0: 豆瓣酱是四川
1: 那边，
0: 对
1: 郫县豆瓣酱，
0: 郫县就爱在四川嘛，所以贵州原本的宫爆系列用什么？滋勇糍粑辣椒
1: 哦，
0: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对前菜有一定的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它有些可能名字一样，但完全端上来的菜品和口味，包括它长相可能都不太一样。
1: 是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贵州菜的一些美食里面下饭菜有哪些是非常好吃的呢？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
2: 想不想嗨起来呀？
3: 嗨嗨什么呀？
0: 听我说。
2: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0: 那边草莓
2: 让你
1: 嗨起来。
4: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仍然好味，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好了，我们刚刚讲说，其实有很多贵州的菜，如果说名字或者说是全国统一都会有到的一些菜，在贵州的话它一定会有不一样。我来拿一个非常下饭的菜跟大家说，它基本上是全国统一认为下饭的菜，就是鱼香肉丝。贵州的鱼香肉丝永远和全国的不通
1: 是不一样，但是你心中的这个下饭菜的 top one 王者是鱼香肉丝吗？
0: 不是，我讲的是这个菜。
1: 好，我们一会儿，
0: 它是在全国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道下饭菜吗？
1: 我们想一想好不好，然后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哎，
1: 在你心目当中的下饭菜王者是哪一道菜好不好？来关注972玩在一起好不好，玩耍的玩啊，来看看我们今天票选出来票数最高的是哪道菜，因为每个人心中的
0: 炒一道送给大家吃，
1: 没有任何一个人服动。听到我要操哈，拒绝哈，不想再干这事情。
0: 好，来，我先讲一下这个
1: 鱼香肉丝
0: 啊。我先知道大家知道其他省份的鱼香肉丝是怎么炒的吗？鬼鱼肯定不晓得。
1: 用手炒鱼香肉丝，外面的是那个甜的，是不是？还是甜怎么的？
0: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跟贵阳和其他地方的做法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绝大部分的鱼香肉丝基本上是有什么呢？有木耳丝在里面，
1: 哦对，
0: 胡萝卜在里面，青椒丝在里面。
1: 你讲这个就换回了我一些可怕的回忆，因为在某些其他城市，我一端上来，我说你们散一散东西，这做啥菜？鱼香肉丝啊。
0: 啊，就是跟我第一次在外省吃到鱼香肉丝，和我第一次在外省吃到辣子鸡的时候是一样的惊讶。
1: 嗯，
0: 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和认知里面，这道菜不长这样，
1: 嗯，
0: 也不和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啊，我第一次吃到那个辣子鸡的时候，不没一个鸡哈咋整弄，鸡壳壳，
1: 嗯
0: 啊，然后呢，拿那种彤彤辣椒和那种花生米啊，一些
1: 那是歌乐山辣子鸡，就是重庆的辣子鸡，油炸的。
0: 对，
1: 好像全国除了贵州是这样。软糯型的，其他的辣子鸡就很多外省的朋友
0: 炸的。
1: 其实外省的朋友来到贵州，他们不会选择说一定要吃辣子鸡，因为可能酸汤啊，什么豆腐圆子啊，或者是什么冰浆更吸引他们。但是如果有朋友打开了辣子鸡的大门，你就知道和你原来吃过的都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普通的，全国认证的鱼香肉丝下饭的这种做法，就是青椒丝、胡萝卜丝、木耳丝和肉丝一起炒。那它里面会用这个豆瓣酱来炒出红油，然后呢，包括里面有生抽、醋、蚝油、糖、淀粉，然后一起来和这碗鱼香肉丝炒。那必然一个菜里面，如果你听到有水和淀粉的话，俺们这道菜统一出品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黏糊糊的，
1: 对，因为它
0: 是酱酱的，
1: 它用这个淀粉加水叫勾芡是吧？
0: 对，
1: 这个手法其实是不会出现在贵州的前菜菜系里面的，
0: 会
1: 许阿伟啊，
0: 不会出现在贵州的鱼香肉丝里。
1: 那东西要勾芡，我在贵州
0: 宫保半斤，
1: 宫保半斤要勾芡的呀。
0: 对，最后是要勾芡的
1: 啊。
0: 好，然后我来说一下，你不要带我来，你好烦哦，你好像那种就刮出来吃一样，都不晓得那种。
1: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也学了很多那个。
0: 最后一勺，就是比如像我们之前吃过的那个陕西路的板筋盖饭
1: 啊，
0: 它的那个板筋就最后一勺是有芡的
1: 啊，
0: 然后才会让你感觉每一个宫保板筋外面都裹了一层酱汁的感觉。
1: 那下次我申请吃这个宫保系列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芡给我多勾一点好吧，因为我想要那个汤汁更多一点，
0: 就裹着了
1: 吗？对，就那种感觉。
0: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贵州的鱼香肉丝。贵州的鱼香肉丝哈，非常之精简，但是巨香巨下饭，一口糟辣椒哈，让你这种生魂。
1: 就是贵州人喜欢吃酸辣，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它酸辣也延伸到了，
0: 你要知道，本来鱼香肉丝这个菜，它在全国来说它就是香和辣的，还有酸的。因为在你看其他地方它会有青椒嘛，有一点提辣，然后它里面会放醋，然后它就是为了鱼香肉丝里面出那股味道。
1: 是
0: 为什么叫鱼香肉丝？其实它是能吃出有一种淡淡的那种鱼香味。
1: 哎，
0: 但在贵州把这个鱼香的这种辣和酸统一变成了一个佐料，就是
1: 糟辣椒。对，这也是贵州菜的一个精华所在。
0: 然后贵州的这一道鱼香肉丝的话，最后也是要勾芡的，因为它那个肉丝才会嫩。它在爆那个肉丝的时候，肉丝本来就裹着芡粉的啊，然后呢你最后有那么一勺水淀粉进去以后呢，它会让这个汤汁更浓郁， 然后呢，你的那个糟辣椒的那个味道会升华。你吃鱼香肉丝哈，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就直接要这个鱼香肉丝盖饭。
1: 其实想啥知道，我是对糟辣椒的东西不感兴趣的，但是我唯二吧，唯二能够接受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蛋炒饭，第二个就是鱼香肉丝，其他的炒什么花菜呀、啊，
0: 比如说有
1: 炒韭黄啊，我就哎，
0: 我真的没跟慧宇讲，我永远都理解不着这糟辣椒哦，不是那个这是糟辣椒，不是糟辣椒，这个哦，糟辣椒炒这个韭黄，那个韭黄啊，吃上去呢
1: 黄啪啪的，
0: 感觉有点凉，特别
1: 腻的。
0: 对，
1: 滑 biu biu 的，
0: 然后又有那个油。
1: 我为什么不喜欢？因为我们幼儿园有一道菜，我到现在都记忆深刻。
0: 炒花菜是？
1: 炒花菜，他还炒过大白菜。哦、你想想这个味道真的很香。
0: 对。
1: 然后我妈每次都在讲，你们幼儿园孩子给你留下好多做四五三个阴影啊，你吃不了这种炒法，
0: 就不好吃。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糟辣椒它在贵州来说的话，它有一些搭配
1: 是绝佳搭配。
0: 对对对。
1: 但是不代表我不喜欢吃这个。
0: 就是大家不喜欢、
1: 大家不喜欢，就是看。
0: 我跟他两个人比较排斥这道菜、
1: 对对对，就看你们的一个喜爱，你会觉得就他糟辣椒炒花菜就是最下饭的呀，那也 OK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你的认知当中你觉得哪道菜是下饭王者，被称之为饭扫光，好不好、欢迎大家来关注972玩在一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然后接下来慧宇和小沙会各自说出自己心目当中觉得下饭菜的王者，好不好、
0: 我觉得下饭的太多了，不能拿一道。
1: 不行，我有一道是绝对绝对的王者地位的，无法撼动的。
0: 都是靠本番。
1: 哎呀，不是、不是嘞，但是也有点接近哦。干豇豆炒肉末。
0: 干豇豆。
1: 酸豇豆炒肉末。
0: 干豇豆和酸豇豆还是有区别的、
1: 两个东西啊。我选酸豇豆。
0: 有没有人觉得酸豇豆炒肉末下饭呢？啊，可以来举个手。
1: 好，和我一样的哈。
0: 互动平台972玩在一起，一起来说一下吧。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3: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2: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3: 厨房用火不离人。
4: 有人。
2: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3: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2: 走你。
3: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5: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2: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5: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

0: 语言声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回来。
0: 好，我们今天来讲到的主题是下饭菜、啊、
1: 是的，
0: 每个人都来讲一讲你自己认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哪道菜是最下饭的呢？平时我们爱出去点菜下馆子的时候呢，拿着菜单，你的本能反应看到哪一道菜是你特别就会
1: 要点它，
0: 哎，毫不犹豫的就会想点的啊。你比如像我们经常下馆子吃的那种前菜的苍蝇馆子，我就是比较热爱的，就很多的大餐厅反而他炒的菜没有那么好吃、
1: 嗯、
0: 就是这种在那种巷子里面啊，
1: 小
0: 馆子老小
1: 区啊，对，
0: 就是很好吃，
1: 家门口的小饭馆，
0: 对、嗯、就是什么家常菜的那种 炒菜店啊。
1: 然后我刚才其实讲到了我心目当中的下饭菜第一名是酸豇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吃这个菜，但是我爸妈平常不爱炒的原因是说如果你炒的过程里面处理的不好，或者是它在这个腌制的过程里面弄得不好的话，就会有股臭味，所以它的这个还是比较考验功力的，所以在家里不常吃，我就只能在外面经常点来吃。
0: 它其实不是炒出来会有臭味，
1: 就是它本来泡的时候，对吧？
0: 我很少会在外面点酸豇豆炒肉末，
1: 嗯，
0: 然后只有哪种呢？就是我吃过确定那一家是好吃的，我才会点
1: 啊，还是会怕有那个不好闻的味道。
0: 不是不好闻，酸豇豆它的一个腌制，它首先这道菜好不好吃取决于它泡的酸豇豆好不好。酸豇豆一定要泡的是什么的？带着酸甜的味道，然后呢加上它泡的要脆一些，
1: 嗯，
0: 如果酸豇豆泡这个过程当中过酸过咸，那这个酸豇豆就会软了，它炒出来的时候你吃到那一股味道就是齁咸齁酸，而且没有那种脆感，所以你不会觉得这道菜好吃。
1: 哎，一个是这个，然后小沙心目当中你觉得可以排在第一位的下饭菜是哪一个？
0: 我呀，我通常会点那个青椒毛辣锅炒烩豆米。
1: 烩豆米啊，
0: 四季豆米
1: 啊，
0: 因为它不是有那个豆汤吗？
1: 对对对，
0: 然后青椒西红柿
1: 糊糊的，
0: 然后烩出来的那个回去糙了嘛，和它一起焖在那个豆汤里面来炒这道菜，巨下饭。
1: 还有一个也是类似的炒法，但是不是用你讲的这原材料，它稍微换了一下下也很好吃，酸菜炒豆米也非常香。
0: 哎、因为酸菜豆米炒的话，它是用彤彤辣椒炒，
1: 因为本来四季豆米
0: 它就
1: 它会出沙嘛，
0: 沙，
1: 哎，有豆沙。为什么很多外省的朋友喜欢吃豆米火锅，也是源于
0: 它
1: 这个烫底越煮越黏，这个黏稠感就是下饭，
0: 黏糊糊
1: 的，对，下饭的一个关键原因之一、
0: 嗯、然后在贵州的话还有哪些菜其实是下饭的呢？比如说青椒西红柿肉末炒包谷
1: 啊，有这是长期霸榜的
0: 炒包谷米哈。还有个什么呢？这个季节有，这个季节都快老了，
1: 嗯，什么
0: 苍包豆？
1: 哦，炒毛豆是吧？
0: 对，就是小个小个的毛豆，也是那种青椒西红柿肉末炒的毛豆，也好吃。
1: 嗯，好吃，
0: 就是这种小颗小颗的，然后呢一勺咬进那个饭里面蹦起，只有那么好吃了。还有个什么菜呢？好多家，这道菜也取决于什么呢？如果你们家哈老一辈的都有一个泡菜坛、
1: 嗯，
0: 你们家的泡菜做的很好吃的，一定要炒这道菜，什么呢？萝卜干酸莲花贝炒肉末，
1: 太香哦，这个真的太香了哈。然后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但是油有点多，所以可能就不太好炒的，就是麻婆豆腐。但是麻婆豆腐的话，它确实
0: 属于贵州菜，
1: 不属于贵州菜系，是四川菜系，一定是要用到豆瓣酱的。它的灵魂就在于豆瓣酱，很下饭。但是经常吃的话，它一定要用这个红油汪起。就是我奶奶或者是我爸爸，
0: 它其实红油的话，不是我们这边的糍粑辣椒，
1: 嗯，不是。
0: 我想说的是啊，就是这一道菜它炒的好不好，取决于就是四川人他对于豆瓣酱跟我们这边对于糟辣椒的选择是糍粑辣椒的选择是一样的，一定要好。
1: 嗯，
0: 就是这个豆瓣酱如果不好的话，你炒出来这道菜就不好吃。
1: 嗯，
0: 对。然后也不是说每一个品牌的郫县豆瓣
1: 都香的，这个有区别啊。
0: 像我就是我有次买的那个郫县豆瓣是那种塑料桶装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呢偏咸，然后呢我又买过像我们贵阳就是出的那个味纯源，他们家也有那个豆瓣酱玻璃瓶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个最开始打开的时候还香，时间摆久一点以后呢，它
1: 流失本味，
0: 越来越咸和不香了
1: 啊。
0: 就我很少能买到好吃的郫县豆瓣，就像有些人说 你要买好吃的郫县豆腐，你真的要去郫县，
1: 要去郫县买啊。
0: 我们就在讲说，你要买的好吃的糍粑辣椒，你可能真的必须来贵阳，就是这个概念啊。因为你比如说统一加工过的啊，很多人都觉得在贵州有一瓶辣椒走遍了全球啊，老干妈。
1: 嗯。
0: 但你要说在贵州本地，我们会不会吃？不会。
1: 不会。
0: 但你说如果贵州人出去在没有辣椒的情况下吃不吃刺？
1: 会。
0: 对。然后包括这道老干妈的辣椒哈，在很多的国外，他们都是炒菜的神器。他们也会用这个来作为他们的比如像我们，就像我们用豆瓣酱一样，他们也是调料之一啊。但贵州的话呢，因为我们每一家都会自制油辣椒，
1: 嗯，
0: 而且每一家的油辣椒都是能够拿得出手的，
1: 嗯，
0: 你会发现100家油辣椒你吃出100种不一样的味道，这就是在贵州我们为什么不会家家去买老干妈的一个意思啊。然后呢，但我们出去以后什么样方便带的老干妈肯定是方便的，我们还有好几个苗
1: 姑娘的呀，
0: 苗姑娘啊，乡下妹啊，这好几个这种品牌，
1: 那觉得原来有种老干爹，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老干妈系列的话，它其实除了平时吃的最多的油辣椒油辣椒和豆豉的之外，其实还有包括像辣子鸡、
0: 辣子鸡
1: 水豆豉，对，
0: 干煸肉丝味的
1: 那个也好吃。然后它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下饭神器，我经常会放在粉和面里面的香辣菜，很香。
0: 我不是跟你说吗，我去欧洲旅游的时候，
1: 哎，
0: 买到二点八欧一包，
1: 那个地方就属于外面进口的啦。
0: 对
1: 对呀，啊，你又不是在本地，你在我在贵阳这样点一块钱一包啊，就一起就火卡菜一起点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个饭面粉里面看到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很安心很香。
0: 而且有一个菜很下饭是什么呢？香辣菜炒鸡蛋
1: 啊！哇，我就打开了新世界。
0: 下饭。
1: 所以刚才慧宇和小沙说了这么多，你有没有饿呢？这个时间点，我相信你也饿了。那或者你心目当中有你觉得的下饭菜第一名，欢迎来告诉我们。

0: 笑你的美。
1: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2: 又该起床了。
3: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4: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3: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4: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3: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4: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5: 终于下班了。
6: 下班了吧？
5: 累了吧？
6: 想不想嗨起来呀？
7: 嗨什么呀？
6: 听我说。
8: One, two, three, hey.
9: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0: 来自于陈小春很经典的一首歌啊，来下班路上送给各位。这里是五点超会玩，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一些美食呢，是关乎两个字的，就是下饭啊。就是下饭这个词，其实是在贵阳人、贵州人眼中，对一个菜好吃的比较高、最高的一个评价了。
0: 哎，
1: 但是它下不下饭，就体现于首先它的味道是香浓的，第二个是带有辣味的。但我想一下也不一定，可能有一些菜它不是有辣味的，但是香浓的，你也会觉得它很下饭，对不对？
0: 对，而且现在就是像我们很多朋友一个人有时候吃饭啊，他会选择去那种就我刚刚说的苍蝇馆子，然后点什么点盖饭。
1: 嗯，
0: 盖饭的话呢，它很有讲究的，就你一定要点那种它不算是那种油汪起的，
1: 嗯，
0: 但它又有点酱酱，
1: 嗯，
0: 因为它那个菜炒完以后，它盖在那个饭上，那个酱酱就会浸到那个饭锅里面。
1: 哇塞，
0: 哇，你每一口都很香。有几个
1: 盖浇饭，
0: 对，有几个菜炒的好的，那，嗯，是很香的。青椒肉丝，如果青椒肉丝它炒的好的话，它那个汤哈，有青椒和肉的那个香味浸在那个饭里面，吃起来是好吃的。还有刚刚说的宫爆板筋，或者宫爆肉丁都可以。
1: 我爸有一道菜我是很喜欢的，
0: 嗯，
1: 就是首先把这个番茄给它切的碎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加上红椒和青椒和肉末，
0: 嗯，
1: 一起炒，非常下饭。
0: 就三椒素末了，
1: 对，很下饭。
0: 然后还有一个菜啊，我不建议大家点来吃盖饭是什么呢？回锅肉，回锅肉
1: 还没。妥了，
0: 它是真的没有酱酱的，
1: 它就是
0: 只有油，
1: 明坨的，
0: 它只有油，就是那个盖饭，你吃完以后，它在下面浸的全是那个红油，
1: 嗯，
0: 然后没有那么的香，那如果说它的那个回锅肉炒的豆豉比较多的呢，还好。因为那个豆豉拌饭是香的，
1: 但讲到豆豉，我和小沙就不得不和大家来推荐一家店了啊，一个地摊火锅小肥猪，
0: 就是小肥猪这个店，现在其实在贵阳非常多。
1: 外省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地摊火锅，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0: 现在讲哈，就是地摊火锅最早呢，其实在不是在贵阳，它是在哪呢？它是在就是
1: 毕节吗？还是
0: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
1: 嗯，
0: 它取决于
1: 当地的一种风俗啊，在路边炒，
0: 对，在路边就直接吃了啊，嗯。那么，它地摊火锅的香在于什么呢？是最早大家发

0: 现刚刚炼制的猪油拿来做火锅是很香的，但如果你拿那种就是熬了很久的猪油拿来做汤底的话呢，没那么香。后来大家就习惯干嘛呢，就习惯在吃火锅之前把那个新鲜的猪肉切片，然后炒一炒以后它就变成了油渣。
1: 嗯，
0: 那这个油渣呢也是可以煮在火锅里的，比如像习水地方它吃那个豆腐皮火锅，
1: 嗯，
0: 它里面就有油渣，不是软哨是油渣，很好吃。那么制好的这个油渣和这个油拿来直接炒辣椒豆豉，它就变成了锅底，然后呢加水就可以万物都煮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地摊火锅的一个形成，很简单的一个制作方式。我们家以前也经常这样吃。我们家还有一种地摊火锅的吃法哈，不是吃的新鲜的猪肉，
1: 怎么吃呢？
0: 我跟大家说，这个就换了另外一个，也是很多的外面火锅你会吃的腊肉火锅。没到过年哈，家家都有好多腊肉吃不完。后来我们家怎么办呢？你每次都蒸一碗一碗的吃都吃不完，你不可能每天反复来蒸呐哈。然后呢，我们家就是吃完一顿以后，后来没有吃完的腊肉哈，拿到那个锅里面去把它炒干，炒干以后就那个腊肉的油、
1: 哦、很香，
0: 那个腊肉的油就拿来炒豆豉口和辣椒，
1: 嗯，
0: 出来就是一锅腊肉火锅。
1: 对，这个也很香。我突然想到有一道菜，它的做法可能大家提到这个折耳根就觉得它是凉拌吧，凉拌当然是居多，但折耳根可以炒，炒的过程当中加点肉末、
0: 嗯、
1: 哎，它因为水分被炒干了，所以就不如咱们平常看到的凉拌的那个根那么的粗，就会细一些，然后呢肉末的香味肉香味就进入到折耳根里面了、
0: 哎、
1: 虽然口感没有那么脆会变软，但是也很下饭的。
0: 我跟大家说有一道菜哈，不是有一道菜，是有两个菜，以前是我们办公室的吃饭神器、
1: 嗯、
0: 那时候慧宇还没有来、
1: 哦、
0: 我们一个办公室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吃一次，开餐厅有一点寒酸，但是巨香无比。
1: 什么什么什么，
0: 办公室有一个塑料盆，那个盆谁都不能动，那个盆哈是拿来拌饭呢。那个盆就像一个洗脸盆一样，真的不夸张，就是那种塑料洗脸盆。然后我们干嘛呢？我们就会在楼下有一家炒菜店叫红香居，现在都还在，就慧宇家那条路青云路上。红香居有一道特别棒的菜，贵州很多地方都炒，叫酱爆肚丝折耳根。
1: 嗯，
0: 折耳根先凉拌好，铺在那个盘子上，
1: 天，
0: 然后炒酱爆肉丝，
1: 哦、
0: 酱爆肉丝炒完了以后，就淋在那个凉拌的折耳根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办公室呢一般有五个人到六个人的样子，我们会点一个这个菜，再点一口青椒炒排骨，然后呢就叫大家舀两口盒饭。两盒盒饭往那个塑料盆一倒，青那个酱爆肉丝折耳根一倒，然后包谷米一倒，就开始拌，
1: 天，
0: 拌成一大盆，
1: 好香，
0: 特别像那种，像那种工地上吃的那种大锅饭，
1: 但是好香哦，
0: 每一个人舀一碗，巨香，你每一口吃进去的那个里面，因为拌折耳根有酱油有醋，
1: 嗯，
0: 然后又在那个饭里面全部拌进去了，
1: 了
0: 你每一口吃进去有肉丝，又有那个脆的折耳根，还有包谷米的味道。我现在想起来吞了要口水，
1: 对，我觉得好香。
0: 这个是我们办公室以前常吃的，我把这个秘方告诉大家，真的很好吃。
1: 所以为什么就是包括我现在吃这个酸粉，
0: 嗯，
1: 我不仅要吃香辣菜，我要点一小盒这个切好的折耳根，或者是切好的葱花，加上这个酸萝卜，
0: 嗯，
1: 就是为了增加脆的口感。
0: 口感，
1: 你在吃米饭的同时软的。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样煮什么它都是软的口感，
0: 嗯，
1: 肉的话你不是吃蔬菜肉肯定还是以软为主嘛，你不要跟我讲我就喜欢吃那种腊肉腊排骨那种硬的，我没办法。
0: 但你的腊肉腊排骨的话更多的是拿来做什么的那种煲仔饭，
1: 对嘛，
0: 会更香，
1: 但是你不可能有脆的口感，你怎么样来实现它，只能靠凉拌的东西，
0: 有一些
1: 黄瓜呀折耳根啊，是不是
0: 它有一些脆的东西很受我们喜爱，比如说像我跟慧宇都很喜欢吃有一个东西叫贡菜，
1: 嗯，好香啊，
0: 很多贡菜加入到了肉圆子里面，它也给这个肉圆子增加了丰富的口感，就是那个肉圆子我下一次就准备自己在家里自制，这个贡菜泡好了以后哈，你就拌在那个肉圆子里面，然后你就煮汤的时候可以吃，然后我们家最近呢把这个贡菜包在了饺子里面，也非常好吃，
1: 天，包饺子里面绝了，这
0: 个
1: 味道，
0: 就是那个肉末馅里面我妈妈加了一点贡菜。
1: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重庆火锅他们就是那个肉丸子里面要
0: 有贡菜，
1: 什么香菜肉圆，然后贡菜肉圆，加了贡菜的那个口感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脆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好，我们今天讲到下饭菜啊，
1: 太香了。
0: 在下班路上讲起来是有点残忍，但是你觉得最下饭的是哪一道菜呢？欢迎来告诉我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

0: 在唱原来我只是突然累了，我想说原来我们只是突然饿了。
1: 太饿了，听到这些下饭菜哈。
0: 对，欢迎各位，这里是五点唱会玩，在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玩回家。你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好了，我们今天来说到了贵州的那些下饭菜啊，还有一个下饭菜是我一定要点名的，应该在贵州各地来说大家都会吃的一道菜，很多地方叫腐皮青椒。哎呦，我们叫雨秋辣锅，
1: 太香了，这东西真的
0: 非常好吃。但是呢这道菜呢它很有技巧，我觉得如果是慧宇的话他可能搞不了，因为他是输在第一步，你要很会挑这个辣椒，
1: 挑辣椒也成为有这个很重要的一节呀，
0: 就是雨秋，雨秋辣锅哈，你要买了哈，你买的不好，你可能会买到那种巨辣的，然后要不然呢就买到没有辣味的。它其实需要买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辣气但很香，但又不是那种
1: 酸辣。
0: 哎，因为我吃到过，就是那种我爸炒的那个雨秋辣椒哈，一盘里头。你吃到第一个，哇、哦，太香了！吃到第二个，辣的走走不住。
1: 哎，我的概念里面，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就是小辣椒细长的那种是辣的，但是大的辣椒扁圆的那种就没那么辣，是吗？
0: 但其实，这个雨秋辣椒的话呢，它不是说是扁圆的，它一定都是细长的那种，哦，绝大部分都是。
1: 那然后再烤、
0: 就
1: 是、是吗？
0: 对，就是不知道我自己我都不会挑，我可能会输在这一步，我都不知道哪一个辣哪个不辣。这个特别好笑的是。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道菜呢？就最近在我们家也出现这个问题，我妈妈很喜欢吃这道菜，她就跟我爸说买点这个辣椒回来炒那个鱼秋辣椒，然后她说哎呦，今天还不要买大种辣翻翻的哈，走都走不走，你不要买大种不辣的哈。我爸说哟，你说有要求有高了，我哪晓得哪个辣么哪个不辣嘛，
1: 又不能太辣，但是也不能完全没辣味。
0: 哎，然后我们家宝宝特别可爱，我们家宝宝在后面讲了一句，有时候人家说小朋友的世界真的是一句话能解决大人很多的烦恼，我家宝宝在后面搞了一句，辣椒不都是辣的吗？对，然后呢这个鱼秋辣椒啊，它怎么炒呢？它其实特别像就是外地各都会大家都会炒的一个菜叫虎皮青椒，但是呢贵州的这个做法呢要麻烦一点点。第一件事就是这个青椒啊，它不是像我们做的那个就是人家讲贵州版沙拉哈，是提前把青椒拿去烤的，它不是，它洗干净以后把那个青椒上面那个瓣儿给它摘掉以后呢，拿到锅头，锅里面是不放油的，干煸，大家知道吗？就是一那个锅烧热了以后，这个青椒直接拿进去，把它等于是在那个锅上不放油的情况下给它裸的结晶酥，
1: 哎呦，这个很香，我能有那个画面感。
0: 就是整个青椒的皮会出现那种像虎皮一样的状态了，
1: 对，焦焦的，
0: 对，然后呢，
1: 酥酥的，
0: 给它舀起来放在盘子里。这个时候的青椒已经开始软烂了，那这个时候锅里面呢就放菜油，放菜油以后就把西红柿拿进去炒，炒到。全部基本上是西红柿酱的时候放什么呢？放甜酱，一定是甜酱，而且对于贵州人来说的话一定放的会是贵州本地的这种甜酱，我们怎么好像在贵州每个地方都会吃到围村原来甜酱，
1: 哎，对，
0: 一般我们都是用这个炒，放任何的甜酱都不对，你不是那种北京烤鸭的甜酱，因为那个甜酱太甜了，一定放的是这种甜酱，拿进去放一点蒜瓣，然后一起制，制了以后就把青椒拿进去炒，完了就可以出锅了。
1: 这个是一个吃法，然后我看很多人还是会在火上烤一下，
0: 烤的那种一般是拿来凉拌的，
1: 凉拌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你不觉得西红柿这个原材料很神奇吗？它本身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就在于看你怎么去烹饪它。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汁水非常多，
0: 对，
1: 所以它可以成为这一道菜里面
0: 要去大家
1: 增味的一个底色。
0: 做的其中一个调料叫番茄酱，番茄酱就是西红柿拿来做的。
1: 还有在夏天的一个很好吃的一个甜品，它的原材料也是番茄，就是把这个番茄给它全部都切了之后，把番茄汁挤出来之后放冰糖，
0: 就冰糖毛辣锅，
1: 对，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夏天非常好吃。你看它甜口也可以，如果我做来就是熬番茄酱的话，那也是甜的。
0: 它就是这两种番茄，
1: 对，
0: 这两种
1: 炒制也是辣味咸味都会有。
0: 对，这两种的西红柿就是有区别。我跟慧宇讲过，我们做冰糖西红柿的话，它做的是我们叫鬼洋花酱碎锅毛辣锅，
1: 哎，碎锅毛辣锅。
0: 然后如果你要炒制的话，一定是炒菜的那种西红柿哈，你把碎锅毛辣锅给炒柴是不好吃的，它的味道是达不到那个鲜美味的。然后贵州还有一种西红柿是专门去种植和挑选的，但以前最早是野生，其实现在野生太少了，就是煮酸汤的小毛辣锅。 酸汤一定不会用水果西红柿或者炒菜的西红柿，
1: 不可能
0: 小小的西红柿、
1: 哎、它品种不一样有区别的哈、
0: 哎、最早做酸汤的就是我们当地的百姓，为什么贵州酸汤那么出名，我们也讲过，我们那个时候是很缺盐的一个省份、
1: 嗯、
0: 我们以酸和辣来代替盐的味道、
1: 嗯、
0: 酸汤它经过了发酵以后会有盐味儿，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爱吃酸，它每一个地方的饮食一定和历史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啊、那我们最早的时候没有种植西红柿，大家怎么发现的呢？就是这个野生的小毛辣锅。
1: 大家可能知道贵州爱吃酸，但是不知道原来从酸汤里面发酵出来的毛辣锅是这种小小的圆圆的，和你们吃的圣女果其实有点像，但它不是一个
0: 不是一个东西。圣女果是那种长的，
1: 有点偏椭圆，
0: 对、
1: 嗯，上下是有尖的。
0: 野生西红柿就是圆圆的，
1: 圆
0: 特别像一个小苹果的那种感觉、嗯，红红的，然后有一些呢还偏绿一点或者偏橘黄一点的、嗯、那种就野生的小西红柿、
1: 哎、
0: 一般在贵阳你会看到不是贵阳嘛，整个贵州你都会看到有几个字叫毛辣果，其实我们就是对西红柿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本地人叫毛辣果、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为什么会叫这个，是野生西红柿，它就是它那个根茎和那个叶子是有毛毛的，
1: 就包括你看大家都称贵州是洋芋国，为什么不叫土豆国，不叫马铃薯国，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少用后面我讲的这两个称呼去称呼它，
0: 主要洋芋
1: 都是吃洋芋哈、
0: 哎、云南也叫洋芋、
1: 哎、坨坨洋芋，
0: 洋芋
1: 片，
0: 打牙
1: 姨，那不是、啊、都是这样叫的，所以就是本地的一个食材，在地野生的一些食材，我们就地取材就可以做出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0: 嗯、
1: 大米发酵了同样也是酸汤的原材料之一。
0: 是，然后呢我们再来讲到说下饭菜，在贵州还有哪些是下饭菜呢？除了炒菜的这个方向之外啊，还有一些就是贵州本地我们刚刚讲的很爱吃火锅、
1: 哎、
0: 那其实火锅什么东西下饭呢？不是火锅本身或者火锅煮的这个菜，
1: 是汤，
0: 是
1: 汤底，
0: 火还不能讲说它的汤，它的汤一定要到某一个程度了才称为下饭，
1: 有点练的，
0: 就是煮粥、
1: 嗯、
0: 从小到大我们家有一个人是最爱吃这个火锅煮粥的，就是我家二姐，我家姐哈，我妈在讲，哎呦，你家个红姐，我每次吃到辣子鸡火锅吃的后头，还叫舀一瓢子辣子鸡腾到那盆，
1: 太香了。
0: 因为我妈妈是接受不了吃这种吃到煮粥的，那就是神汤神水那蒸法，她就不行。但是我也很爱吃，我是跟谁吃，就是我姐，因为我姐每一次吃到最后那个辣子鸡，我奶奶就说要倒掉了，不要倒，不要倒，她就要去舀一勺，然后拿来拌饭。现在慧宇知道我跟他吃辣子鸡吃到后面，我就要舀一勺那个辣子鸡的那个煮到后面的那个灼灼汤汤、
1: 嗯、很香啊，
0: 拿来拌饭。
1: 但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豆米火锅的、
1: 嗯、我也是
0: 尾巴，
1: 我爸
0: 都吃火锅的，
1: 对，我爸做的豆米火锅其实我讲过好几次，它的原材料就是糍粑辣椒，加上糍粑辣椒为主，加上这个糟辣椒，糟辣椒为辅，然后会把汤调得非常的浓稠，
0: 对，
1: 然后花椒的话它是要放花椒可可加花椒粉粉，所以在这锅汤里面聚集了浓稠香辣和麻这三个主要的味道，
0: 酸麻辣都在里面，
1: 没有什么酸，怎么会有酸味嘞？
0: 因为有糟辣椒啊。
1: 没有没有，很少，因为主要是以糍粑辣椒为主，那个只是一个调味嘛、
0: 啊、对，
1: 所以就还是麻辣味为主，所以越煮到后面越浓稠越香，
0: 然后你就拿那个很
1: 哎来拌饭，
0: 黏糊的那个汤底拿来拌饭，
1: 太香了。
0: 但其实呢我们不主张这样吃啊，这样吃的话
1: 太脏忙了，
0: 不是那么的健康、
1: 嗯、
0: 因为它火锅煮到最后的时候呢，它其实嘌呤会比较高，
1: 但是太香白狠了。
0: 一般怎么来解决这个嘴巴馋的问题呢？就是留那么一点点的，就是肚子加以消口饭，舀一点点那个汤，
1: 很
0: 香，就我要解决这一点点嘴巴馋。你千万不要一整碗饭都拿来拌，我觉得那个
1: 还有
0: 不算很健康。
1: 还有一个是我想提的一个火锅，我觉得很下饭，多多粉火锅
0: 啊，多多粉火锅，
1: 多多粉它就综合了酸汤是没有辣味的纯酸，但是多多粉是酸辣味，酸和辣都非常的浓郁，甚至你在不够的情况下还可以去蘸蘸水。
0: 哎，我之前跟慧宇我们去安顺的时候，我们吃到了一次多多粉火锅哈，它那个火锅的汤底端上来的时候
1: 就是浓郁的，我还在想，我说呀，贵阳的这个好多汤是水状的，
0: 煮到后面才会浓、
1: 嗯、才会浓郁，
0: 然后慧宇还在讲，哇，辣椒都太舒服，一开始你看甜都刮丝嘞。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
2: 想不想嗨起来呀？
1: 嗨什么呀？
2: 听我说。
1: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2: 无边草海，
1: 让你
2: 嗨
1: 嗨
2: 嗨
1: 嗨起来。

0: 欢迎回来，依旧是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好了，来互动平台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就可以直接留言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栏说到的是那些在贵州的下饭菜。强推的那个菜我其实刚刚没有说全的，就是那个刚刚说的萝卜干酸莲花白炒肉末、
1: 哎、好香。
0: 就首先呢，这个酸莲花白啊，它跟那个酸豇豆有那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你要泡得好。你因为我刚刚看我们平台上有人也在提这个菜嘛，我在讲说这个菜的莲花白呢，首先它一定是要酸甜口的、一点甜味都没有的呢，纯酸的很容易会很咸
1: 哦，
0: 对，有一点甜味的。然后呢还有一些炒的是什么呢，两酸炒肉末。什么两酸呢？酸萝卜加酸莲花呗。
1: 哇，这个有点刺激感觉。
0: 对，但是这两个都取决于，就是它的酸不能够太酸。然后呢两个菜一起炒那个肉末，用同通辣椒来炒，非常好吃。
1: 我还有一个其实不算得上是下饭的感觉，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个酸味，所以可以有下饭的功能在，就是比如说用这个酸菜，酸菜土豆汤啊，酸菜洋芋汤，你用这个汤来把饭微微的浸湿了之后，再用任意的一些其他的菜放在里面，因为它本来这个饭就有了酸的这个底味，然后就变得非常下饭。
0: 其实我跟大家说哈，我们讲那么多菜，你知道贵州最便宜的一道下饭菜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所有的人可能都会爱这样吃，除非你不能吃辣的人。
1: 什么啊？就是那个辣椒水，
0: 胡辣椒蘸水本饭。
1: 哎，对，辣椒水本饭，辣椒水能奔三碗饭，
0: 真的是这样的。而且我跟大家说，我见过吃这道拌饭最厉害的人是谁呢？就我们节目的前一档主持人
1: 江南。
0: 南哥非常爱吃个这个胡辣椒蘸水拌饭，然后他的那个辣椒而且会放的很多。但其实呢，我跟大家说胡辣椒拌饭它为什么那么香呢？首先贵州人本来对于蘸水就是
1: 我们
0: 的灵魂，
1: 对，有热爱。
0: 就你任何一道难吃的菜对于我们来说没关系没关系，本个蘸水啊，本个蘸水所有都会解决。你不管它炒甜的炒咸的没事，
1: 有辣椒没事啊，
0: 辣椒的本
1: 都可以吃，都行的啊。
0: 那有时候我们为什么爱吃火锅，贵州人就是哪怕到了冬天啊，我们不出去吃，自己在家里面，很多就我现在在广播里面讲，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共鸣。小时候每一家都会买一种东西叫红烧肉罐头，
1: 有，
0: 那时候就家里面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干嘛，
1: 对，
0: 拿个红烧肉罐头来做火锅，
1: 对，会，我们家经常，
0: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红烧肉罐头倒在那个锅里加水
1: 就可以，
0: 放点蒜苗，放点葱，放点姜片，然后它就是一锅火锅的底汤。
1: 你只需要买，比如说买点白豆腐，买点蔬菜，
0: 对，
1: 就可以煮啦。
0: 然后这个时候
1: 很香啊，
0: 就是备一碗胡辣椒的蘸水，天天吃的时候就太好吃。我们家到现在为止都爱买这个
1: 罐头，
0: 就以前
1: 以备不时之需嘛。
0: 以前我们买罐头，那个时候是因为物资匮乏啊，很多家爱囤这个罐头嘛。因为以前像我们可能我跟慧宇还没有经历过，就在年长一点，比如70后80后就有经历过，那时候要凭票去领油，买米买肉。但后来大家就觉得，哎呀，买不到肉的时候怎么办呢？没有票了呀，买不到肉了呀，买点罐头。因为罐头又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购买的，就买点这种这个八宝饭的罐头是爱买的，
1: 对，
0: 然后这种午餐肉的罐头会买的，
1: 鲱鱼罐头，
0: 鲱鱼罐头还好了，贵州爱吃那个豆豉鲮鱼，
1: 豆豉鲮鱼那个也多，对，
0: 豆豉鲮鱼那个鱼哈，你吃完以后的那个豆豉拿来炒这个莴笋丁或者油白菜，
1: 香的，
0: 非常好吃。

0: 生菜、
1: 哎、
0: 非常好 吃
1: 那个也好吃。
0: 然后呢还爱正吃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午餐肉罐头啊，不是午餐那个红烧肉罐头、
1: 嗯、
0: 红烧肉罐头大家还有执念，那个红烧肉罐头有两种，我记得那个玻璃瓶，一个是那种蓝红铁皮盖的，一种是纯大红色的铁皮盖的，
1: 嗯，
0: 纯大红色的东西最好吃。
1: 哎呦，其实一下子就把这个回忆拉回到原来了，让我又想到了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很下饭的，其实就是咸蛋黄、
0: 嗯、啊。
1: 原来你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原来这么的神奇，自从在后面有很多，比如说咸蛋黄炒小瓜呀，
0: 嗯，
1: 然后咸蛋黄它逐渐的就出现在越来越多菜品里面。我们之前其实在上个小节还在讲到吃这个火锅，它肉丸里面会加这个贡菜，有些在这个肉丸里面还会加咸蛋黄了，感觉有了这个东西，这个味道有那个沙质感，就因为这个东西才下饭的。
0: 它本来就有点咸咸的口感、
1: 嗯、有口感，
0: 所以它不需要你再去有过多的一个烹饪技巧、
1: 嗯
0: 啊、有一个好吃的方法是什么呢，就这个咸蛋黄呢，你把它拿来碾碎了以后，制好了以后你用油去制它嘛，碾碎了以后干嘛呢、嗯，你拿那个裹在那个山药片上去炸，
1: 嗯，
0: 哦，非常好吃，
1: 哇，好香啊，
0: 可以当一道零食、
1: 哎、
0: 啊啊。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这么多的下饭菜啊，也希望呢，就是平时你在点菜的时候，我们点菜的时候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不需要点到菜，
1: 不知道怎么吃啊。
0: 哎、然后就你在点菜的时候呢，你就往这种下饭的方向去，每一天让自己吃一顿好的饭，我觉得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我又想到了一个东西，
0: 啊、嗯，
1: 就是。雪尼红还有孙子、
0: 哦、
1: 嗯，炒在一起很香。
0: 对，就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啊，就是在贵州吃饭这件事情来说，除了你们常看到的网络上推荐的那些小吃，你真的要选择一家我们所谓的小巷子里的老小区的
1: 有烟火气的
0: 这种小馆子、
1: 嗯、
0: 炒菜馆，
1: 甚至是家庭作坊，
0: 对，去吃几道贵州的炒菜啊，就是不要老去吃就现在很火的那种网红的啊，比如说什么酸汤牛肉酸汤鱼可以吃，那我觉得你一定要留一顿饭的时间给前菜，你会发现它带给你很多的惊喜、
1: 嗯、
0: 是可能在其他菜系里面没有的。
1: 哎，
0: 这些味道的话它属于老一辈儿一手一手传承下来，
1: 也属于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可能这么多年最高的一个评价是他们家味道没有改变，太幸福了。
0: 是，然后呢你在贵州的话啊，因为今天呢跟大家讲的这么多下饭菜，其实我们没有提到任何一道菜和洋芋有关，但其实呢在贵州的洋芋吃法非常多，
1: 但是洋芋不属于下饭菜之列呀，
0: 下饭菜，
1: 它是顶过群过的那种，
0: 它属于小吃、
1: 嗯、
0: 啊，顶多呢就有一个洋芋丝，青椒洋芋丝，或者还算是下饭菜吧。
1: 哎呀，
0: 但他们达不到我跟慧宇今天要讲刚刚之前讲过的那些。
1: 你要是实在找不到吃的，你去买一个水豆腐，然后在家里面有油辣椒，置一点这个肉末在里面，
0: 也非常好吃。
1: 把米饭、油辣椒和这个豆腐混在一块
0: 混在一起，
1: 哎呦，绝哦，太香了哈！
0: 哎，它特别是天气凉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很多家庭他们都是我们贵州贵阳本地哈，那不煮汤呢，
1: 嗯，
0: 就在这菜上打一锅做水豆腐，就那做
1: 清爽又好吃，而且下饭，确实是。
0: 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的下饭菜啊，也希望成为你来贵州旅游来贵阳旅游的攻略之一。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now.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时代少年团的这一刻中出现在 Asia FM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一刻中呢要给你送上好歌、娱乐八卦还有音乐资讯，还有很多的正能量。欢迎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互动交流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周传雄的《无名的歌》。

0: 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好音乐就在
2: 亚洲音乐台。

方大同最近的几年呢，就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呢，都足不出户的。那目前呢，虽然身体仍然在康复的阶段中，他还是决定在这段期间呢，携手最新的专辑《梦想家的 Dreamer》回归，专辑终于完整推出了。别走开，稍后继续跟你分享了。现在 Lisa 的 Moonlit Floor。

Yo， 我是 Max 雨橙，方大同的全新专辑《梦想家》的 Dreamer 完整推出。那这张专辑呢，不仅是展现了他奇思妙想的音乐才华，还有机智，还收录了一些思考人生和爱的歌曲了。这里有专辑当中的歌曲之一《回流》。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止好音乐，
0: 亚洲音乐台。

结束了乘风2024的录制，那刘星呢就是摇身一变，以电竞新人的身份加入了战至巅峰三的节目。那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呢，他推出了一首歌，传达出心路历程以及对未来的期许。这里有刘星的 Work It Out。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王心凌还有张远呢合唱的穿书系统冒险剧《永夜星河》的插曲《凝眸》呢正式上线了。合唱版的《凝眸》呢是一种对话般的演绎，王心凌和张远呢两个纯粹的声音声线进行了直白的碰撞，一起来听听吧。

男版、女版、合唱版、对唱版，哪一个才是你最喜欢的版本呢？都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一起来讨论投票了。这里是 Asia FM， 我是 Max 玉成，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Asia New Music。 来到最后一首歌了，给你选来是 Coldplay 的 All My Love， 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t more with your hear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

0: 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樱桃花海到红果满枝，承包了贵阳人的春日浪漫。这里有核心基地啊，古坝村、古定村、盐山村，连片的种植规模也是很大的。品种呢，包括了玛瑙红、黑珍珠、爆汁甜、皮薄肉厚啊。那全镇有4.3万亩，投产2.5万亩，是贵阳最大樱桃产地，可以自驾前往。那当地配套完善，停车也很方便，沿路都是果园，可以自由的选择。推荐居住在当地凭栏院民宿，原木石砌打造的林间院落，全景的落地窗，那把这个山林绿意尽数的揽入室内。庭院茶座和清幽步道相映成趣，自带天然清凉避暑氛围啊。那早餐呢，搭配山野食蔬和农家风味，食材新鲜天然，整体静谧又治愈，康养、旅居、亲子度假都是再合适不过了。还有巡黎园舍，这是由布衣老屋改造而成的田园民宿，白墙木窗搭配观景露台，推窗便是青山稻田和乡野的风光。院内设有休闲茶区和花园卡座，氛围感拉满。早餐呢都是现做，食材取自本地的田园，清新质朴，文艺松弛感十足。情侣啊，还有家庭出游，都是非常的适配。

春日里实现樱桃自由，一路摘一路玩，也可以住进周边的宝藏地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到南明区永乐乡，市区半小时直达的地方，打工人宝妈必冲的亲子采摘宝地，因为这里不用跑远路就可以实现樱桃自由，矮树矮枝设计，小朋友伸手也可以摘到，不用颠

脚不用攀爬，可以边摘边吃边拍照。核心基地呢，在永乐乡樱桃园。当地的品种有玛瑙红、黑珍珠啊。那自驾或者是公交251路至新天寨转中巴可以到达，离市区还是比较近的，大概30分钟的车程。

实现樱桃自由，可以一路摘一路吃啊。那为大家推荐到了一些地方可以采摘樱桃，刚刚南明区的永乐乡真的是特别适合亲子采摘的一个宝地。如果住在当地的话呢，有371木屋民宿水塘村啊，是原木结构搭配落地窗，残在林间呢，推窗就是满目的绿意，庭院里也是摆着藤椅，配套小型的儿童游乐区，早餐就是村里自种的食蔬啦，清爽，亲子体验感也是拉满的。还有美岸燕舍河畔观景民宿，这在南明区翠微巷，它呢是在甲秀楼旁的翠微古巷，有独栋三层的临河而建啊，推窗就可以看到南明河碧波和甲秀楼飞檐，步行2分钟直达地标。早餐呢现做贵阳米粉和中西小点，哎，也是一个宠物友好的地方哈，城市人文度假感满分。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实现樱桃自由，那些可以一路摘一路玩的地方，当然周边还有宝藏的旅居地。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花溪区孟关乡，这里的品种真的超多，酸甜比例也刚刚好，性价比直接拉满，避风采摘不拥挤，闺蜜打卡、单人放空都是很适合的。核心基地呢，在孟关乡上板村樱桃园，可以自驾前往。那这里的优势就是品种多，人呢也是相对比较少的，适合避风采摘。住在这里的话，推荐寻梅里青隐山居，它栖于青岩龙井村半山，三面环山拥林，合院隐于山野间，一房一景啊。山景房呢配临窗浴缸，榻榻米亲子房童趣满满，配套书吧、茶园吧、非遗蜡染体验馆与岩上泳池。在这里可以体验抄经、农耕、文化沙龙，人均每晚300到500元，禅意山居质感拉满，亲子度假文化体验都是很适配的。还有木九居莫奈花园，省级认证银山级民宿，独栋四层带四季花海庭院，鲜花瀑布和景观花艺交织，一步一景超出片啊！客房温馨舒适，棉麻床品亲肤哈 推窗即见花园绿意，楼下呢设咖啡厅，步行可以到达青岩古镇，美食和烟火气近在咫尺，这里亲子友好，闺蜜打卡是首选，浪漫松弛感也是满分的。

一天一天的贴近你的心，实现樱桃自由。接下来要推荐的地方是清镇市凹河镇采摘，加上江景，藏在清镇的江景采摘秘境。 凹河村呢，坐拥乌江支流绝美江景，樱桃园依山临江而建，一边摘清甜的樱桃，一边呢可以赏江风拂面，远离人潮的喧嚣。那它的核心基地呢，就是凹河村樱桃园了，品种有玛瑙红、本地黄莺，可以自驾前往。 优势很多，江景加持，采摘加赏江加露营一站式，小众清静不拥挤，而且这里呢是原生态种植，樱桃品质有保障，适合朋友小聚、家庭出游，解锁春日江景的治愈时光。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实现樱桃自由的地方，一路摘一路吃。那刚刚推荐到的是清镇市的凹河村，周边呢也有可以让你小住的地方啊，古埃蒙海景美宿、站街镇杉树村，这是红枫湖畔森林洱海里的湖景美宿啊，270度全景落地窗，把湖光山色尽收眼底。那顶楼的咖啡屋和沙滩营地的氛围感也是拉满的，蜡染主题房设计独特，可以体验落日音乐会、露天电影，管家贴心，适合度假团建和摄影打卡。蓝调小院，布依蓝白小寨里的圣托里尼峰小院，白墙蓝瓦搭配蜡染装饰，临湖露台呢可以赏湖景和落日，庭院静谧私密啊，可以提供布依特色餐，适合休闲放松、情侣度假和小众出片。再推荐到的是开阳县南江乡龙广村，这是藏在山野间的小众秘境了，远离人潮拥挤，人少景美。那这里的樱桃啊，口感清甜，果肉饱满，周边呢就是河湾小镇，田园风光秀丽。那采摘结束之后，你可以漫步小镇，打卡吊桥，去沉浸式的感受乡村的慢时光，治愈又放松。核心基地呢是龙广村河湾小镇樱桃园，种植有玛瑙红、黑珍珠，可以自驾前往这里，田园风光秀丽，也可以漫步河湾小镇，是沉浸式体验的好地方。当地旅居的地方呢，推荐云绿野奢民宿，是在开阳海拔1400米的云端野奢秘境，你可以看日出云海，观银河星空。还有新宿清定阁，藏在开阳十里画廊的河畔木屋的民宿，被蔷薇篱笆和田园围绕啊，是一个治愈系的田园度假的首选地了。

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实现樱桃自由，可以一路摘一路吃的地方啊。那最后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西峰县鹿窝镇田坝村，十元就可以实现樱桃自由了。原生态种植，无催熟，无农药，保留樱桃最本真的酸甜滋味，采摘累了还可以钓鱼露营，适合全家出游。核心基地呢有田坝村樱桃园，有玛瑙红黑珍珠等品种，适合自驾前往。 这里是性价比之王，周边可以搭配垂钓、露营，解锁多元的玩法。那如果住在当地的话呢，推荐南山北水又见乌江，是贵州金山级的民宿哈，部分的房型带独立浴缸，可枕江风观星夜，适合度假团建与摄影。又见南山， 这是南山驿站景区内的森林民宿，被7500公园啊，森林公园环抱啊，亲子啊、避暑啊，这个康养都是很适合的啊。它是近这个南山天目温泉与积木世界。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我们去采摘樱桃的话呢，最佳时段是清晨的8点至11点，因为这时候露水足，果脆甜，人少不善。还有呢，就是傍晚，下午3点到6点，避开正午的 高温和雨后啊，这个雨后的话呢，果子易裂，甜度也下降。采摘的时候注意捏住果柄，轻轻旋转摘下，保留果蒂，不要硬扯树枝，不摘青果。那可以穿深色的长袖加运动鞋，这是防蚊虫，而且也是防果汁染色啊。戴上你的遮阳帽，还有涂上防晒霜，带着小剪刀透气的浅蓝啊，不要用这个塑料袋去挤压喽。 当然，我们采摘之前也提前和果农确认入园费、可吃的范围、带走的单价啊，是否能够自带容器等等，保留付款凭证，不随意闯入未挂牌的私人果园。采摘回去，如果想要保鲜的话呢，那就摘好的樱桃不要洗，留着果蒂，单层平铺在透气的保鲜盒，冰箱冷藏2至5度，3天之内吃完，口感最佳。

0: 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这首歌非常动听，来自 Ed Sheeran， 歌名叫做 Boat。 您正在跟随主播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下面时间这首歌呢是 OST 女王啊，她给很多影视剧来配唱歌曲，就是张靓颖，歌名叫做珠光重夜。这首歌呢是珠帘玉幕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宿命主题曲及片头曲。这部电视剧呢是由赵思璐、刘宇宁、唐小天领衔主演，那改编自这个谭天鹰的小说《昆山玉之前传》。这首歌作为这个片头曲呢由张靓颖来演唱这首歌应该说抒情大气，加上这个凄美的曲风，伴随着轻柔空灵的哼唱，细腻地表达出了女主这个坚强的一

生啊，虽然说在偌大的世界当中呢，他在漂泊，但是他却始终坚强地跟命运来做斗争，穿越这个崎岖跟险阻，最终呢建筑到了属于自己的璀璨传奇。歌曲用了三段式副歌递进的这样的一个编曲结构，把情绪完全的烘托上去了。那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同时也喜欢这部剧吧。先来有请张靓颖送来这首《珠光重夜》。

0: 彩的心事就是这样，有冲动能够变得更强，奔跑的追梦路上。
1: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2: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3: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4: Asia Touch Music
3: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4: Asia Touch Music。

感谢你在音乐里回到今天的 Action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一直热衷于环保事业的音乐家 Matthew Lyne 呢，创作音乐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当一首布列瑟农火遍了大江南北的时候呢，点燃了很多人的乡愁。这些年来，他从未停下脚步，在寻找大自然踪迹的旅途当中呢，发布了比如说《狼》《驯鹿宣言》《北极》等以环保为主题的经典专辑。那在经历了多年的沉淀之后呢，我们迎来了他记录40载音乐创作与制作的全新专辑 Full Circle 圆满。这张专辑总共收录到了10首作品，包括8首原创、经典旧作改编1首，以及翻唱挚友的作品1首。今天要分享这首歌呢，是讲述着他跟父亲回忆的 Chase the Clouds Away， 逐云见日。那这张专辑呢，比他以往的任何一张专辑都要更加亲近他的内心，也让我们能够得以认识最真实的 Matthew Lyne。 在音乐的录制上呢，专辑的每首歌曲都采用了马修连亲自研发的沉浸式的格式进行录制工作。这项技术能够使耳机聆听到音乐的沉浸感获得最大限度的提升，也更好地传递出了歌手对每首歌曲的深刻理解，让听众更加深刻体会到专辑中饱满的情感。所以今天晚上就来分享下面这首歌吧，由 Matthew Lyne 送来 Chase the Clouds Away， 逐云见日，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0: Oh my god!
1: That's that ninth gear.
2: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The Chainsmokers 跟347 Aiden 带来的 Up and Down。节目当中的下一首歌是周传雄新专辑当中的第二波先行单曲，也是治愈主打，叫《无名的歌》，阐述到周传雄当下的心境，领悟朴素当中见到深刻的生活哲学。《无名的歌》呢，传达出的是这个目的地可以高楼，也可以乡间，跟随心的选择前行就是方向的处事心得，鼓励人们放下焦虑，回归到内心的平和。一路走来，看过不同的风景。这首歌曲恬淡的田园式歌谣，传达着周传雄当下的心境和他对生活的理解，写给自己，也写给每一位在川流不息的生活中寻找答案的普通人。无论各位是在摩天大楼的名利与梦想当中，还是在田园山野中的宁静和悠扬，都会希望各位在音乐当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得失，安抚生活时而袭来的阵痛跟焦灼。来吧，马上就来听这首周传雄非常具有抚慰人心力量的一首歌，《无名的歌》，在 Asia Touch Music。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欢迎您在节奏单曲过后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来自 Jonas Blue 跟 Renee 的歌，叫做 Final Light。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很多人初听这个欧美音乐的时候呢，一定会知道一支摇滚乐团，他们叫做 Michael Learns to Rock， 麦克学摇滚。这支乐队呢成立于1988年，曾经被形容是斯堪迪纳维亚音乐传统跟西洋流行乐的相遇，绝非是单麦团这三个字就可以解释的。他们在全球千万张惊人的销量是一般乐团都少有的。那麦克学摇滚深入慢摇音乐情感的这种层面，并从其中呢精确地掌握到音符组成的这种成果的能力，使得他们成为丹麦音乐史上最成功的乐团之一。麦克学摇滚在家乡已经有超过50万张唱片的销量，更加惊人的是他们在全球的销售数字更是高达到1000万张之高，尤其在亚洲拥有着非常多的乐迷。前段时间他们参加了我们的歌第6季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团的演出，我觉得也是非常惊喜的。而就在最近呢，居然有新歌来发行了，叫做 Alive to Remember。 这首歌巧柔的旋律，徐缓的节奏铺满啊，这种岁月成熟的感觉，欣然回首往事，随风而逝的感觉，那也有一种一切安详和静好都会慢慢发生的感觉，在音乐里都会听出如此多的美妙。所以马上就来分享这首歌 Michael Learns to Rock， 麦克学摇滚送来的 Alive to Remember。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My Tears Ricochet Taylor Swift。 在这首歌曲开篇的和声呢，是让我们的感情马上就仿佛是坠入了海底一般，后半部分呢，我们又听到了来自好像是遥远的地方的鼓声，仿佛你又是回到了当年 Taylor Swift 那样的对于爱情非常执着，总是会感叹年少的感情为什么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的那个小女生，不过呢却又是比那个时候多了一些成熟的安稳。这歌曲呢是收录在第八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已经发布之后呢就登录到了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的第16名的位置。

Gaga 在最早被国内的粉丝所熟知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一首歌曲，就是他和 Beyonce 来合作的 Telephone。 当时在庞大的音乐产业当中呢，似乎 Gaga 姐是还没有一席之地的，直到遇上了这首 Telephone。 当时其实是作者是来写给 Britney Spears， 但是 Britney 她是在试唱了几次之后呢，认为说呢这首歌曲的音调有一点单一，于是呢没有来使用。没有想到卖给了 Gaga 之后呢，再加上了 Beyonce 他们两位的合作，歌曲在一经发行之后呢，就已经是登顶了多个音乐榜单的冠军的位置。赶紧就来听到这首 Lady Gaga 和 Beyonce 一起来合作的 Telephone。 Hello

0: 爱着。
1: 因为不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采又要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Imagine Dragons Follow You， 这是 Imagine Dragons 全新的单曲。时隔了两年之后呢，主唱 Dane Reynolds 是终于把这首新歌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在18年的时候呢，他是已经宣布了和自己的妻子是决定了离婚。虽然说呢，这七年的美好时光已经是走到了尽头，但是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对于这段感情的不舍，以及对于离开的那一位呢，希望他去展开美好的生活的祝愿。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去理解到人生无常这件事情，所以当很多事情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去面对接下来的时光。再次推荐到这一首由 Imagine Dragons 讲述了他们真实的背后的故事。

0: Rag & Bowman 对于很多的国内的歌迷来说呢，可能名字有一点点陌生，但他其实在英国本地呢已经是横扫了多个奖项，比如说呢全英音乐奖的最具突破艺人，还有最佳单曲，这样的厚重的奖项呢都是已经收入囊中。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All You Ever Wanted， 是他在一月份的时候发行的全新的单曲，依旧是浑厚的嗓音，依旧是让人感动的质感。让我们来马上听到这一首来自 Rag & Bowman 能够带给你灵魂的思考的歌手 All You Ever Wanted。
1: No painting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Pink, today is the day. Pink 这位大姐姐呢，每一次我们看到她的时候，你都觉得说，生命当中总是会有这样的比较有坚定力量的女性来给你一些灵感。Pink 就是一位这样的歌手，每一次看到她呢，你都会觉得说呢，即便有什么样的困难，在她的眼前都不是问题。不管是在歌曲的创作还是在演出当中呢，她都是每一次竭尽全力。你如果看过她的现场的演出，就会感叹说呢，为什么每一次都这么的稳，并且在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当中呢，他都是有突破和创新。如果你也是一位经常在生命当中挑战自我的人的话呢，可以去网上去多多搜索一下粉妈 Pink， 每一次都在不断挑战自己，带给你不少的力量的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今天我们推荐到这位歌手呢，是来自美国的，住在华盛顿的一个小镇当中的创作人，叫做 Lenny Low。 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创作人，音乐的风格呢十分的丰富。在他的嗓音当中呢，你总是能够听到他有一些空旷，有一些慵懒的淡淡的忧伤感。其实 Lenny 呢是想要去用他的音乐传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有什么样的 idea 的话呢，就应该马上的付诸行动，坚定自己的心念，相信什么事情都能够完成。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Ocean Side， 来自 Lenny Low。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我的 Melon Sugar Harry Styles， 每一次说到 Harry Styles， 他的穿着风格呢，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艳，因为不是每一个男性的歌手都愿意去尝试和突破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乎外界的声音，会怕说呢别人对我们的限定，让我们只能够活在那些条条框框当中。但是每次你看到 Harry Styles， 你就会知道生命当中其实可以去尝试，可以去有着自己的个性。这首 Watermelon Sugar 就是用着朗朗上口的以及有一点魔性的副歌的不停的重复呢，让你去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 Alessia Guerra， 她是来自加拿大的创作型的女歌手，在2018年的时候呢，曾经是获得了第60届格莱美奖的最佳新人奖。今天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Let Me Down Slowly， 是联手到美国的一位男歌手 Alec Benjamin 一起来合作的。两位的歌声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呢，真的是如梦如幻，平静当中呢唱出了悲伤，让你内心的回忆呢可能被牵动了起来。Alessia 她是曾经说到说呢，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够打破风格的局限，是酷酷的又是时髦的，但是呢内容却非常的深刻，能够让我们把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反映出来。 Let Me Down Slowly 是由 Alec Benjamin Alessia Cara 来合作的单曲。

0: 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总是回头，要左顾右盼。
6: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7: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我的一个朋友在之前计划着和对象的出去旅行，并且想试图通过旅行这件事情来检验一下两个人对于彼此的包容度。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朋友就说，干嘛要花那钱去检验呢？我有一个更省钱的办法，那就是待在家里几天不出门，我保证不出三天之后立马就能判断出来。这朋友之所以提这个方法，不过就是因为他在口罩期间啊，经历和男友一同隔离一个月的生活，最开始使得前两天两个人相安无事，相处的还挺愉快，可是从第三天开始气氛就变得非常微妙，而接下来的情景真的让我在手机屏幕前都笑到流泪。朋友说，那天早上醒来到客厅里面接了杯水，突然发现屋里怎么那么臭，于是我就循着味道去了洗手间啊，结果当时我真的是被硬控了三秒，不仅马桶盖没盖上，在马桶里面还赫然停留着他拉的大便。你们能够想象我当时的绝望吗？我真的好想把他拽过来，然后把他的头浸在马桶里。我跑回卧室一巴掌扇在后背上，问他上完厕所为什么不冲水，结果他眼睛都没睁，含含糊糊地说，可能我忘了。冲马桶这件事情居然有人会忘，难道这不是本能吗？我当时就觉得被雷击了一下，头发都竖起来，然后我薅他头发硬是把他滴溜起来，结果他过去就只按了一下冲水键就出来了，连马桶都没刷啊，然后那个还在马桶里面待了一夜。还有很多很多让我炸毛的事，比如说吃完饭的时候在抽烟，直接把烟灰弹到碗里，还舔着脸说烟灰很干净，反正一会儿要刷碗。睡觉的时候空调开到20度，半夜冻醒的我感觉像睡在停尸房一样。让他给我洗个水果，结果他用了2秒钟就洗完了，让他再好好洗洗，结果他在他的背心上面蹭了

朋友就给了我。我们听完这些，大伙儿都笑到不行，纷纷表示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两个人合不合适结婚，只要待在一起几天不出门就可以完全看得出来。我就问我朋友，我是为什么后来你还是嫁给他呢？我这个朋友说，可能是上辈子欠他的吧，这辈子是来还债的。结束隔离之后，我自己回到家里反而还有点不习惯了。我问哪儿不习惯了，朋友说就是在我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身旁有一个人和你一起更温暖些，哪怕他很臭很懒很邋遢，但总归要比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好很多。是想想真如此啊，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一定会被生活摘掉彼此身上的那些滤镜。你发现对方身上有很多你不能理解的地方，也会发现诸多的不合适，但同时也会让你在结束一起生活的那一刻意识到，面对这些不太契合的地方，你们还愿不愿意，有没有决心的接受对方，并且为彼此做出改变。不得不说啊，住在一起就像是在恋爱和婚姻之间隔着的一条河流，能迈过去了就能一同走向很远的地方，迈不过去可能这个位置就是彼此分开的一个路口。我们知道同居生活一定是一个逐渐展示真我的一个过程啊。这让我想起我曾看过一个综艺，然后就说就一个综艺所谓的这种就是去掉滤镜看明星啊，然后呢你一天两天装是可以的，可是如果要在一起共同生活一个星期，然后还是这种360度无死角的拍摄，那这个人一定会装不下去。其实住在一起，那些无法调和的矛盾、不可避免的冲突都是无力解决的，那么可能就只能暂时停下来好好的审视一下这段感情。但同时婚姻里面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确实也可以在同居的时候被提前发现和解决。饭要不要一起做，碗要谁来刷，衣服谁来洗，厕所里的厕纸谁想着买，一切生活的鸡毛都在同居的那一刻轮番上演。那么接下来该如何解决，如何共担，如何共同面对真实的生活，这些都是在婚姻里面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在同一就是在一同生活的时间里面，你的小气啊或者胆怯啊，你的骄纵或者是懒惰，关于你的一切的一切都会在时间的延续下不断的坦诚的在对方的面前。可能你们不是最好的伙伴，也可能他不是你最好的知己，但不能不说，走入这个过程里面并且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的人，一定会变成最了解你的人。所以呢，不要因为羞于启齿或者急于结婚，白白浪费了这个试错的机会吧。

0: 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1: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2: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3: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4: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5: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前两天我朋友看了一个就是他自己看的文章啊，叫一个很绝的心态是我不要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我知道不要很爽，但如果是想要又不想要该怎么办呢？我说那就不要啊，免得后患无穷。我之所以这么回答他，因为我坚信一点，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律可无。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对于一些人事的处理，我们往往做不到十分的果断呢、啊。最现实的情况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明明知道这样纠缠下去没有尽头，但如果现在放手了，却有点舍不得，更多的是不甘心。每每于此，人就处于一种两难当中，最后往往就是拖，拖到实在没办法再主动放弃，好像这时候才会有一个心安理得的借口，就是不是我不要了，而是我留不住了。这样做呢，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后患无穷的地方在于，你会因为这些可有可无的东西一遍遍的内耗，明明其实心里面明白怎么做是对的，但就是狠不下心，无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紧接着呢，就会在受困其中啊，被情绪焦虑所裹挟，反复衡量，次次不忍。人所谓的看透，一半是理解，一半是算了，一半是对于自己想要的理解，一半是干脆说不要了的算了。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这句话真没错。这其中呢，有一个与自己最有益处的观，就是价值观点是，舒适是我继续一切关系的标准。所以呢，请记得，感受不到的东西一律按假的处理。当你开始考虑值不值得的东西呢，就是不值得；而可有可无的东西呢，就是一律可无。其实，对于这个少管我很多这种说，其实有了很多人问我说，这个很觉得心态少管我算不算一个比较内心的强大呢？其实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一个人如果内心强大了，的确有用，因为可以理直气壮地屏蔽别人，也有一定的能力去抵挡住风险。而所谓的内心强大，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课，它需要首先把自己完全的交付给生活，让时间去慢慢地改变你，这需要一个过程，对吧？强大的人不需要张口说自己经历过什么，他往那儿一站，自带气场，很神奇的。所以我在想，究竟如何算是内心强大呢？思来想去，可能只有一点，

就是笃定自己可以一个人过好人生。当然这不是自负，而是对自我的成全。意思就是说啊，就是我会焦虑的啊，我也会难过的，我会经历所有好的与糟糕的，我也会自渡也会自愈。我知道命运的光和黑暗，我亲自见过光，也熬过黑夜。一个强大的人是有一种坚定在那儿的，风雨难测，可是自己却岿然不倒，不在意太多，也不去深挖细枝末节。所以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多说且去做。人生一世，草木一寸，来如春风，去似微云。可以是树，也可以是风，但前提是你不是他人世界的 NPC， 因为你是自己的主角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

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来了哪位客人。来的客人是丝瓜。哎呀，因为丝瓜结婚了，跑来给西兰花送喜糖。两个人聊着聊着，丝瓜就问，哎，该怎么样去维护一段长久的关系呢？西兰花剥开了一颗糖放到嘴里说，其实一句话就是慢慢喜欢你，很甜的。丝瓜笑着说，是啊，这糖我自己挑的，超级甜。西兰花说，我说的是你们好甜，爱是不停地往火里添柴，往锅里加水。你看生活这块硬骨头，就算熬不到烂烂糊糊没关系，大骨熬汤，后来拿汤去做麻辣烫，那汤很鲜很甜。但是你很清楚，那甜淡淡的，不像你结婚那天的喜糖甜的那样浓。

烈，可是喝一口心里暖暖的，很舒服。细嚼慢咽，慢慢喜欢，长情又浪漫。你不用着急掏空口袋里所有的糖，证明你有多爱他，慢慢来。那一天他从外头垂头丧气走回家，你迎上去一个拥抱，问他怎么了，他说生活好苦啊。你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递给他，嗨，多大点事儿，给他。接过糖，也接过你递给他的勇气和信心。他问你哪里的糖，你笑着说结婚那天你给我买的喜糖。你抱着的那个人比你抱的还要紧，生活推开门准备刁难你们呢，看到这个场景谁受得了。你们望着来势汹汹的生活，他问生活说你有什么事儿吗，生活说这个月你们的爱情保护费交一下吧。他转身在你的小脸蛋上像啄木鸟一样的亲了三口，生活一下蒙圈了，他以为他满身疲惫的回到家里会抱怨争吵会冷战，谁知道你们来了这么一出，他措手不及，谁敢欺负相爱的情侣呢。就这样，生活甘拜下风，转头就会跟他的小弟说，记住了，以后少招惹相爱的情侣，自取其糖，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那天他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苦，有你在，你是他生活平淡当中最甜的那个糖，亲一口状态满地回血。丝瓜问你的意思是相爱可以抵万难哦，西兰花笑着说相爱是长久的力量，它温柔而平淡，却胜过一切炙热与疯狂。这世上从不缺陪你激情100米的人，婚礼上鞭炮一响，你就看吧，跑得多激情，拼尽所有的力量拿下100米，你多爱他，爱得多疯狂。可是100米以后呢，婚姻是以10000米为单位的呀，能陪你到最后的永远是那个节奏稳定的人，情绪稳定，性格稳定，遇事稳定，即使那天有风有雨，他还是陪着你走完了很长的一段路，风雨有他，情有他，他一直都在。慢慢来，感情不讲爆发力，他讲的是持久力，长情才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最顶级的浪漫。他爱你一时不稀奇，稀奇的是爱你一世。那天黄昏，他步履蹒跚地走向你，用尽了一生的力量来和你约定下一辈子再遇见。

丝瓜听着听着眼圈红红的，然后他说自然的东西都是慢慢的，你看种子开出花，燕子衔泥垒成家，白石塔白搭，白塔白石搭，一切太过急切剧烈狂热往往是灾难。比如说烫嘴的麻辣牛蛙，促销的一口价，还有爱而不得的放不下。

这时丝瓜说，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一件事。闲聊皇问什么事儿？丝瓜笑着说，等下次生活再上门收服务费，轮到我亲他了，这一次我要给他草莓味的亲亲。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嗯，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4: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啊，不用大笑
4: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4: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兰花小馆啊！刚听这首歌曲呢，应该来自于这个戴佩妮的，应该是个人第一张专辑，就是有那首非常著名的歌叫什么？哎呀，这个记性突然一下记不起来，就是哦，《街角的祝福》那张专辑里面的，因为他的成名作品嘛，街角的祝福。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女生的歌曲是来自于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吻》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她和她的故事》。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呢，叫《他和他的故事》。其实他在很多专辑里面都会出这种类似这种抒情音乐，然后讲述的故事都极其的悲凉悲伤啊，就好像总是有那种奇奇怪怪的故事点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谁》哦，我爱等的就是我要等的就是你，来自于林忆莲。这最近眼睛啊，真是看不到东西了。哎呀，眼睛也花了，怕是快做不了节目了。听着旋律，我们结束今天的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

0: 的万千种风情。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上演过来的戏，梦里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哎，还真是。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也许
1: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在这里呢，我们最热门的歌曲，你最想听的好歌，还有娱乐新闻啦、音乐资讯啦等等要给你送上的，也任何东西呢，都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互动交流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陈奕迅的《这样很好》。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时光掠影，时间荏苒，穿过岁月的长河，翻越变幻的山川，那么惊艳依然，不减风华，化作一幅壁上观。这里有鞠婧祎全新演绎《声宿朱影》之作《壁上观》。

从来不是只因幸运，礼物从来不会轻易获得。那这份礼物是谁要送给你的呢？别走开，稍后给你揭晓了。先来听听 Lady Gaga 的 Happy Mistake。

好，我是 Max 宇程。那如果说除了快乐禁止入内是画满黄子弘凡性格底色的封面，那么打开礼物这篇正文呢，你一定能够从密密麻麻的注脚中读懂那张笑脸后的举重若轻。这里有黄子弘凡的礼物。

艾薇儿 Avril Lavigne 呢，前两年推出专辑，虽然已经不像多年前的她那样刮起旋风，不过还是有引起小小的轰动的。那今年的她呢，感觉安静了许多。不过在《死侍》的电影里面有她的歌曲出现，突然把好多人都带回到了青春期。那今天我们就来回味一下，继续回到青春期了。20年前的第二张个人专辑《Under My Skin》里面的代表作之一《Nobody's Home》。

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呢，会想要有颗钻石戒指。那么你最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钻石呢？还是什么宝石呢？还是什么都不要呢？这里有戚薇的粉钻。

么多种宝石啊、钻石啊等等的，哪一个是你心中的第一名呢？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告诉我了。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雨橙，感谢你的收听了。来到今天的这首歌给你选来是吴克群的《别在 KTV 里唱情歌》，我们明天见。我没错。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g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5: 欢迎来到昌文七二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
0: 节奏，段子，
7: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0: 奇闻，
8: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0: 资讯，
9: 作为北京冬奥会
0: 互动，看大山。
10: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4: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0: 嗨
4: 嗨，
0: 微笑
4: 微笑，
0: 早点到，
4: 早点到。
11: 嗨，微笑
12: 早点到。
0: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3: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